0: 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正当忠诚卫士，正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2: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数智赋能提高接触警治效，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丰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吴迪。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1: 8月7号上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建到景区分局珠山派出所生态环境保护联勤工作站调研指导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工作，座谈听取全市生态警务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坚持在很高的认识基础上做实的事，在机制建设、实战履职、共治模式、服务文旅等方面不断打磨细节，探索新路，确保打有典型案例，防有系统措施，治有部门合力，看有特色所对，加快打造徐州生态警务实践样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部厅生态警务机制建设部署，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统筹抓好打防治服工作举措，以高水平生态警务护航徐州绿色发展，推动生态警务与其他日常警务有机结合，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从严打击生态领域违法犯罪，持续优化生态勤务模式，源头化解矛盾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充分发挥专业警种支撑作用，敏锐感知新趋势，主动研究新问题，推广应用新装备，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持续加大人员保障、数据保障、法治保障、基础保障力度，全方位锻造适配生态警务建设的过硬公安队伍。
2: 8月11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勇率调研组对市公安局贯彻落实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情况开展专题综合调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黄晓栋，市城管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在市犬只留检所，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留检所收容场地、设施配置以及运行管理情况，详细了解了流浪犬只收容、检疫免疫、登记领养、无害化处理等工作流程，重点询问了留检所收容能力、人员保障及日常管护中的难点问题。在犬证代办点，调研组同志现场观摩了犬只登记办证、犬牌注册发放、狂犬病免疫接种等业务办理流程，与代办点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代办点服务项目、办件效率以及群众相关意见建议。李勇指出，犬证代办点是服务群众的前沿窗口，要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简化办理流程，提升办证便捷度，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在座谈会上，李勇一行听取了公安、城管、卫健、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就条例实施以来养犬管理执法、犬只免疫检疫、犬类经营监管、疫病防控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养犬管理中的部门协同、基层执法、宣传引导等重点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1: 9月1号起，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这次主要是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对2022年5月20号起实行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 重点对车辆登记流程、业务规范、应用系统、登记服务点设置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优化，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业务。9月1号起，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搜服版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全省公安机关将结合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实行，不断拓展登记服务网点，便利群众就近办理业务，不断优化网办业务流程，拓展网办业务范围，加快办理进度，同时加强对销售企业登记服务网点的日常监管，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群众出行。
3: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2: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年以来，徐州市公安局紧扣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这一关键，立足本地实际紧扣实战需求，积极探索运用智能体赋能110接触警工作，推动传统警务向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加速跃升。
1: 走进徐州市公安局请指行一体化勤务中台，大屏实时滚动展示全域警情动态、警力分布、协同处置等核心信息，处警指令精准流转、高效落地。过去接警主要依靠人工询问、手动录入，复杂警情容易出现信息遗漏、定性不准、处置滞后等问题。有着20多年接警经验的徐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员聂春燕坦言，如今群众报警呼入后，系统依托高精度语音识别智能模块，实时将语音信息转化为标准化、结构化文本，结合警情处置规范、历史研判案例，数秒内自动生成规范精准的处警指令，大幅压缩流转时间，规避人为误差。
2: 针对实战需求，接警员还可启动 5G 视频报警功能，主动向报警人发起视频连线，同时通过迭代升级 5G 执法记录仪系统，情报指挥中心实现警情自动签收、到场计时、视频实时回传，持续深化 AI 大模型实战应用，稳步推进警情智能感知、信息自动录入、情绪智能研判、复盘自动闭环，全方位夯实数字警务根基。
1: 徐州市公安局创新推行重大敏感警情12358全链快反响应机制，即一分钟快速派警、两分钟警力出警、三分钟联系当事人、五分钟大数据研判赋能、八分钟现场闭环处置，通过对派警、出警、研判、处置全流程提速压减，构建急速响应、闭环高效的出警体系。
2: 以往受数据孤岛、信息壁垒制约，一线民警难以获取全方位大数据支撑，复杂警情预判能力、处置效能明显受限。徐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杨庚说，如今警情接入后，智慧110系统即刻开展关联智算，指挥中枢实时查看全域警力位置、巡逻轨迹、装备配置，同步调取案发地周边视频资源、人口信息、案件台账等核心数据，通过一键调取、全景掌控、精准研判，快速生成完整警情画像，并同步至一线移动警务终端，实现警力未到、信息先知。
1: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一体化平台智能体，情报指挥中心可前置开展网上合成作战，在警力抵达现场前完成现场、态势研判、风险等级评估、处置路径规划，精准指导一线规范、高效、安全开展工作。在精准处置个案的同时，徐州公安坚持以数据赋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定期对全市警情态势开展深度研判，精准绘制警情热力图、治安气象图，聚焦高发乱象、突出问题，开展小切口专项整治，推动110警务从被动接触警向主动防风险、精准治隐患迭代升级， 今年以来，徐州全市违法犯罪警情量同比下降 16.6%， 其中盗窃、打架、斗殴类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40.4%、 11.8%， 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基层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2: 5月23号，一名存在认知障碍的群众在雨中独自进入某森林公园后失联，时值入夜，山路湿滑，搜救难度大。徐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迅速指令多警种部门协同发力，并调派多架警用无人机参与搜救，多方经历7小时不断搜寻，最终成功找到了这名群众。
1: 徐州市公安局坚持科技加机制双轮驱动，加速推进警用无人机装备体系化、实战化、智能化建设。目前全局已列装警用无人机253架，配套建设固定式与移动式无人机指挥方舱66台，覆盋市县所对战3级的警用无人机装备体系已初步建成。
2: 在实战应用层面，徐州公安着力推动警用无人机规模化、体系化应用，以建立空地可视化接触警模式，打造覆盖人口密集区的低空自动化巡防体系，通过统筹市县所3级专业警航力量，构建起空中、路面、视频一体化治安巡逻新模式。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副大队长赵岩介绍说，
1: 日前徐州市公安局已完成市区无人机网格化部署，上线运行徐州警航鹏鹰平台，该平台可支撑重点区域无人机自动起飞、自主巡航、定点降落、智能充电，大幅提升巡逻密度、响应速度和勤务智能化水平，为平安徐州建设注入强劲的空中动能。
3: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2: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祥子。青春该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入职江苏省丰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一年里，吴迪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累计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2名，顺利完成多省跨区域警务协作，精准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盗窃、开设赌场等多类案件。短短一年，他从懵懂青涩的警营新人快速成长为善研判、敢攻坚、能实战的追逃能手，以青春实干在基层平安一线跑出了青年民警的奋进加速度。
1: 群众是基层治理最坚实的底气，也是我们最靠谱的战友。深耕群众力量是吴迪入职一年最深刻的工作感悟。依托丰县奉城前哨群防群治体系，他用心对接民间防控力量，打通警民联动壁垒，让街头巷尾的群众成为守护平安、助力追逃的前沿哨兵。日常工作中，吴迪主动对接辖区快递骑手、代驾司机、沿街商户、小区物业等一线群防力量，搭建起高效畅通的线索通道。针对群众随手上报的炸街飙车、非法改装车辆、涉诈小广告、邻里矛盾等各类隐患问题，他从不敷衍懈怠，坚持件件登记、逐条核查、事事回应。
2: 警民同心，事半功倍。今年6月18号中午，凤城前哨哨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出行时全程遮挡衣帽，刻意躲避人群，行为十分反常，便第一时间向吴迪上报线索。接到线索后，吴迪敏锐察觉异常，立刻开展信息研判、轨迹核查，快速锁定该男子系网上在逃人员。他迅速统筹警力，制定抓捕方案。从接报线索到成功抓捕，全程仅耗时2小时，高效展现了警民联动、快速响应的基层治理效能。
1: 实战追逃中，吴迪既有果敢的冲劲，更有稳妥的细心。巡特警大队的李文博回忆说，在抓捕一名电信诈骗在逃人员时，哨友精准提供了嫌疑人藏匿的楼栋和楼层信息。通过现场勘查，吴迪发现嫌疑人居住楼层无防盗设施，存在高空逃逸风险，贸然强攻极易引发安全意外。 为此，他果断调整抓捕思路，带领队员顶着严寒深夜蹲守，耐心等待最佳时机，最终在嫌疑人出门瞬间顺利实施抓捕，全程平稳有序，零冲突，零风险，专业稳妥的处置方式。

0: 赢得了同事的一致认可。
1: 很多逃犯以为藏得巧妙，其实细微痕迹早就暴露了。这是吴迪常挂在嘴边的话。刚入警时，别人告诉他，追逃难，研判苦，线索碎，突破少，但吴迪偏不信，没有破不了的线索，只有不肯下的功夫。
0: 白天跟着老民警跑现场学处置熟地形，晚上对着平台视频数据一点点啃磨，短短一年，他摸索出一套科技加人力、线上加线下、全域加跨域的实战打法，专门对付伪装藏匿、轨迹碎片化、反侦查墙的疑难逃犯，很多疑难案件就是靠他死磕细节啃下来的。
1: 嫌疑人尹某拆除车牌，专走黑夜盲区，视频线索几乎为零，很多人认为抓不到了。吴迪坚信监控拍不到，人就去现场找。他放弃单一线上追踪，带着队员徒步排查，流动巡查，逐夜市、逐小巷过筛子，最终在偏僻的烧烤巷中将其成功抓获。
0: 同样的线索，吴迪能盯着看几天、几十遍，真的是靠韧劲拼出战绩。巡特警大队大队长于小伟感慨，潜逃近一年的开设赌场嫌疑人王某全程遮脸，刻意低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吴迪连续百余天跟踪研判，他以为遮住脸就没事，但是乘车位置、出行习惯骗不了数据，靠着对细微特征的极致捕捉，最终在台球厅将其顺利抓获。
1: 还有面对三无逃犯刘某，无住宿、无行车、无同行记录，藏匿老旧小区，研判一度陷入僵局，没有太大轨迹，就找小痕迹。吴迪紧盯电梯启停灯光变化，精准锁定活动楼层，联动少有房东逐户敲门核查，成功将这名反侦查逃犯缉拿归案。
0: 抓人是手段，改错回归才是目的。在吴迪看来，追逃不只要有雷霆力度，更要有暖心温度。面对不同逃犯，他不搞一刀切办案模式，坚持一人一策、一案一法。对于主观恶性小、有悔过意愿、能规劝自首的，绝不简单一抓了之，用真诚、耐心、法理和亲情打通逃犯心结。
1: 凭借耐心细致的劝投战法，吴迪曾经创下单日规劝两名外地逃犯自首的优异成绩。涉嫌电信诈骗的杨某一直心存侥幸，迟迟不归案。吴迪多次沟通讲解政策，越早投案越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逃避只会罪上加罪。通俗易懂的普法讲解，清晰兼具耐心的开导，彻底打消了其侥幸心理，主动到案自首。
0: 涉嫌盗窃的徐某在外潜逃多年，思想压力极大，始终不敢回家，不敢自首。吴迪深入了解后发现，他最大的牵挂是家中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在外躲藏，老人日夜牵挂，早点回来改错才能尽一份孝心。连续三天，吴迪上门沟通家属，耐心开导，最终徐某在家人陪同下主动投案。
1: 从警一年，青年义气化作藏蓝担当，千余次研判，几十场攻坚，练就了破案精兵。未来他将继续依托凤城前哨警民共治阵地，以科技为翼，以民力为基，以温情为怀，持续在治安防控、追逃攻坚、服务群众一线，书写新时代青年公安民警的责任与荣光。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平凉

0: 看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

0: 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五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2-3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写道，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 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得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嘛，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3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6: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5: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

0: 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1: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城镇的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啊，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

妻，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

0: 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0: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7: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那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的嘛，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 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

0: 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出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啊、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到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啊、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如经，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
1: 嗯。
0: 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了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

0: 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呀？养浩然正气
1: 啊，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首先这样，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的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他自己消耗，给他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他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 但是咱讲啊，就现在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这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道。你看他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 也能实现身体的

0: 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啊。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
0: 了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它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它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

0: 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都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绕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大
0: 肚子
1: 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 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啊、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
0: 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是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1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哎、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唉唉，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是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
1: 年轻。
0: 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意念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虚。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虚。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顺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 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嘛，这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

0: 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啊，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

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费翔的这首动感 disco 舞曲《午夜星河》的节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夜晚天空中的繁星就像无数颗明珠洒落在天幕之上，其实在中华大地上也有如繁星般璀璨的明珠，那就是玉石。据史料记载，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玉这个字。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玉，石之美者。这就从物质上和艺术上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开采和使用玉最早最广泛的国家，已经有近9000年的历史。新疆的和田玉、河南的独山玉、辽宁的岫岩玉、陕西的蓝田玉被称之为我国的四大名玉。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图腾。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就采用了金镶玉的制作工艺，其中用到的玉石就是昆仑玉，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印章用的则是新疆和田玉。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玉石的出现频率不在少数，这既体现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玉石的喜爱，也折射出玉在流传和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与中华文化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探寻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玉石文化。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蔡琴带来的《未识绮罗香》。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唐朝诗人秦涛玉的《贫女》，在这首歌词中提到了碧玉年华。古代女子16岁称之为碧玉年华，也叫破瓜年华。比如唐朝李群玉就写过《瓜子初分碧玉年》，清朝姚燮则写过《当时碧玉年娇怯，不爱移花弄蝴蝶》等等。

歌曲过后，小瓜和您一起开启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玉石文化的旅程。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卫风·齐豫》中写道：“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一句告诉我们，如果想具备如玉一般温润的品质，必须得经过如玉一般的加工过程，要不断的切磋琢磨，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于是也就有了经典名句：“玉不琢不成器。”西汉时期的戴胜编撰了一部《礼记》，这部书是记录秦汉以前汉族礼仪的著作。在《礼记》中的第13篇《玉藻》中就提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得焉。”这几句的意思是，作为君子，时刻以玉的高贵品质来要求自己，玉不离身，意味着玉的品质一直伴随着君子。所以后来世人就用玉树临风，颜如宋玉来夸赞男子良好的气质。宋玉是楚国的美男子，以玉取名也就由此开始。下面我们来欣赏《诗经·国风·卫风》中的一首诗，叫做《木瓜》。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这首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青年男子。在这首诗中，琼居、琼瑶、琼酒都是美玉的意思。

0: 道之以穷之，匪报也，勇以为好也。
1: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勇以为好也。
2: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勇以为好也。
3: 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很好理解，大意是说，姑娘，你送给我木瓜、木桃、木李等水果，我就拿琼脂、琼瑶、琼酒等美玉作为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只是珍重我俩的情谊，永远相好。在这首诗中，琼脂就是精美的玉佩，琼瑶就是美玉，当然后来也用琼瑶来表示美好的诗文，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琼瑶，他用琼瑶做笔名，或许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出美好的诗文。而琼酒，琼和酒都泛指美玉。诗经大雅义中有这么一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后来就有了投桃报李这个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而在木瓜这首诗中，诗人说，你赠给我水果，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看重的是心心相印，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情谊的珍视，所以诗中才会说匪报也。这首诗不仅体现了知恩图报，更多要表达的是要把这样的一份情谊永远珍藏，就像汉代的数学家发明家张衡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四愁诗，诗中就提到，美人赠我金锉刀，何以报之殷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其实与投木报琼没有差别。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好妹妹带来的《送你一朵山茶花》。这本来是一首送给小朋友的歌曲，不知生活中你有没有收到过小朋友送你的礼物，它或许是路边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一片发黄的树叶，一朵已经凋零的花，或者是幼儿园发的一小块饼干，但是在孩子眼中，那是他们最珍贵的礼物，值得送给他们最喜欢的人。就像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陆凯在诗中所说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刚刚您听到的是刘家昌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温暖的秋天》，这里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刚才我们说过，我国四大名玉是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蓝田玉。蓝田玉因产于陕西西安蓝田山而得名。历史上的蓝田玉有翠玉、墨玉、彩玉、汉白玉、黄玉等等。蓝田玉质地坚硬，色彩斑斓，光泽温润，纹理细密，往往一块玉会呈现乳白、青、黄、红等诸多颜色，是很好的玉雕和制作工艺美术品的原料。到了春秋秦汉时期，蓝田玉雕开始在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流行。据研究，战国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蓝田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令丞相李斯制作的玉玺就是用蓝田水苍玉制成的，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后玉玺一直作为皇权的象征，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流传了2000多年。早在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蓝田玉就被开采利用，古蓝田玉原生玉矿如今已经无处寻觅。如今开采的蓝田玉矿位于陕西蓝田县玉川镇洪门寺村一带。在我国很多古籍作品中都有蓝田产美玉的记载，比如两汉时期的诗人辛延年在诗中是这样描写一位当垆卖酒的少女的：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意思是说姑娘头上戴着蓝

0: 田所产的美玉所做成的首饰，发簪两端挂着两串西域大秦国产的宝珠，一直下垂到耳后。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更是成就了蓝田玉的千古美名。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锦瑟，在这首诗中还包含着有关蓝田玉的神话传说。
1: 锦瑟，唐，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李商隐这首诗的名字叫锦瑟，瑟是一种拨弦乐器，锦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这首诗创作于李商隐晚年时期，也有人说李商隐诗中这锦瑟的每一根弦，每一个音节都充斥着对逝去美好年华的思念。诗的开头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意思是说会有花纹的美丽如锦缎的瑟有五十根弦，从中也暗含着李商隐感慨自己已经年近五十了，这一弦一柱都唤起了他对流年的追忆。第三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两句李商隐引用了庄周梦蝶和望帝画鹃这两个典故。庄周睡梦中化为蝴蝶翩翩起舞，醒来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蝴蝶还是庄周，而望帝把自己的爱恨情仇托付给了杜鹃。第五六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是说沧海明月高照，鲛人的眼泪都变成了珍珠。蓝田这个地方出产玉石，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射下仿佛玉石会升腾烟气一样。这两句也引用了典故，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创作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中记载说，大海里的珍珠是鲛人的眼泪所变，鲛人也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人鱼。古代志怪小说《搜神记》里说，有一个贫穷的书生叫杨伯庸，十分孝顺，父母双亡之后，太白金星就托梦给行善济贫的书生杨伯庸一句话，晴天日出入南山，青烟飘处藏玉颜。梦醒之后，杨伯庸就把太白金星送给他的石头种在山上，中午他到山上挖玉时，成熟的玉会散发出奇怪的烟，这种烟达官贵人是看不见的。杨伯庸最后收获了五对白玉，以此为聘礼娶到了媳妇儿，后人就用蓝田种玉、玉种蓝田等来形容男女之间的姻缘，也用种玉、玉田等来形容神仙生活、雪景或者是田园之美。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意思是此时此景为什么要现在才追忆，只是当时的我茫茫然不懂得珍惜。有人说这首诗中庄生梦蝶是人生的恍惚和迷惘，望帝春心是苦苦追寻的执着，沧海鲛泪是阔大的寂寥，蓝田日暖则传达了温暖而朦胧的欢乐。李商隐从典故中提取的意象是那样的神奇空灵，伴随着他的心灵向我们缓缓开启，华年的美好、生命的感触等都融入其中，却又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 来听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也叫锦瑟。这首歌的歌词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了李商隐这首锦瑟中的彷徨和迷茫。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郁可唯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锦心似玉》，这首歌也是由钟汉良、谭松韵主演的古装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有个成语叫做锦心绣口，形容文思优美，辞藻华丽。后来锦心绣口逐渐演化为锦心绣赋，表示内心高尚，品德优良，有尊贵的气质。再后来锦心绣赋又被人们改成了锦心似玉，形容心地像锦缎一样美丽，像玉石一样高贵。可以说锦心似玉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美德品质和追求高尚境界的人生信仰。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在李白的诗作中，玉这一意象可以说出现的频率很高。据统计，除去重复使用的，玉一共出现了257次。这些玉器几乎囊括了吃穿住用行，在李白的眼里，几乎生活的全部用具都要用玉制成，捧的是玉碗，比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称来琥珀光，倚的是玉床，制作玉床席，新成青叶鱼，盛的是玉辇，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天作锦江春，用的是玉镜，回作玉镜坛，成名洗心魂。就连乐器都是用玉做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当然，李白最爱的美酒自然也需要从玉瓶里倒出，比如玉瓶孤美酒，树里送君还。就连描写美人的诗句都是超凡脱俗的，比如那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赞美杨贵妃的容颜。群玉山就是昆仑山，那是西王母的住处，自然仙子众多，仅此一句就告诉我们杨贵妃之美绝非人间之色。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邀请李白做他的幕府，一直怀才不遇的李白欣然答应了永王的邀请。公元757年的正月，李白随永王的水师东下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为此，李白写了一组《永王东浔歌》，一共11首诗作来记录这件事。其中诗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这里李白引用了东晋宰相谢安抗击前秦苻坚的典故来勉励自己，足见他当时是如何的豪情万丈，期待一举平定天下，以为平生之志向。但是永王擅自领兵东巡这件事引起了唐肃宗的不满，导致永王被杀，李白也因此流放夜郎。所幸流放的途中遇到了朝廷大赦天下，预赦之后，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昌，到江西九江游览庐山时写了一首诗。那时的李白已经历尽磨难，心境自然大有不同。在这首诗中，李白说自己拄的拐杖都是绿玉杖。这首诗有点长，我们来欣赏前面的一小段。
1: 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节选，唐，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0: 这首诗叫做《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这是李白在江西庐山写给卢虚舟的一首诗。卢虚舟是河北保定涿州人，当时卢虚舟担任殿中侍御史，相传他操持有清廉之誉，曾经与李白同游庐山。如今经历了流放后晚年的李白再次登上庐山，自然想起了当年一同登山的好朋友。这首诗可以算是李白的写景名篇。当然，李白寄情于山水，也是想在名山胜景中得到心灵的寄托。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前面一小段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两句就用了典故。楚狂人指的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隐士陆通，他因为对当时社会不满，剪去头发装疯不入仕途，当时人们都称之他为楚狂。《论语·微子》以及《庄子·人间世》中曾经提到一首《楚狂皆余歌》， 这首歌里记录了有一次孔子到楚国去，陆通就跑过来嘲笑孔子到楚国来是自找倒霉，不会有好结果的。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你的美德一天不如一天？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劝阻，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防范，罢休吧罢休吧，如今从政是有多么的危险呢？这是陆通在规劝孔子不要在楚国做官，以免惹祸。而这里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是用陆通来自喻，表现自己对当时政局的不满，要像楚狂人陆通那样游览名山，过隐居的生活。第三四句：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绿玉杖就是镶有绿色玉石的拐杖，传说绿玉杖为仙人所用。宋朝诗人陆游就写过：长眉老仙乘白云，握手授我绿玉杖。清朝诗人徐嘉言写过：仙人手携绿玉杖，飞来天际盘云根。李白在这里用充满神话传说色彩的笔触来讲述他此次的行程，拿着仙人所用的嵌有绿色玉石的手杖，在晨曦中离开黄鹤楼。第五六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五岳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在这里泛指中国的大好名山。这两句的意思是，为什么到庐山来呢？因为我这一生就喜欢游览大好名山。这两句既可以说是李白一生游踪的形象写照，同时也透露出诗人的隐逸之心。闪烁着古老华夏文明之光的玉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从李白的这一首首诗句中，我们不难发现玉文化已经浸润到李白的创作之中。好，休息一下，既然我们刚才欣赏的是李白在庐山写的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李白同样在庐山写的一首诗作而改编的歌曲。这是由蒙古族青年歌手敖日奇愣和中国东方歌舞团青年歌唱演员牛牛重新演绎的李白的著名诗作《望庐山瀑布》。

0: 我转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刚刚您听到的是刘恺威重新演绎的唐朝诗人贺知章的经典诗作《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对于诗中提到的碧玉，通俗的解释是用碧绿色的玉来比喻春天初生的柳叶。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中对碧字的解释是食之青梅者，这意味着碧的本意就是青绿色的玉石，后来逐渐引申为青绿色。李白的《天门》中段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都是青绿色的意思。如果仅仅认为贺知章借用碧玉的绿色来形容柳叶的美，未免低估了他的文采。在贺知章眼中，柳树已经被拟人化了，那随风飘摆的纤纤细柳就像是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而那一只只摇曳的柳枝就是少女衣裙上绿色的裙带。其实用碧玉来形容少女由来已久，古乐府诗中有一首碧玉歌是这样唱的：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碧玉原本是晋朝汝南王小妾的名字，出自小户人家，但是姿色较好，后来人们就把普通人家里姿色动人的女子称之为小家碧玉。与端庄大气、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来相比，小家碧玉温婉纯真又俏皮可爱。碧玉除了用来代指美人之外，还被用来形容晶莹剔透的雪花。比如李白曾经写过：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杨花，片片鹅毛。碧玉还可以用来形容流水，比如唐朝诗人柳宗元写过：破鹅山前碧玉流，骚人遥祝木兰舟。当然，碧玉既然是玉石，最主要的还是装饰作用，比如做成首饰。唐朝大文学家白居易在杭州任职过一段时间，这时候的他远离朝堂，沉醉在旖旎的江南风光和好朋友的诗酒之中，生活轻松又舒心。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无意之间捕捉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荷塘上相遇的有趣一幕，写下了这首《采莲曲》。不过这时候发生了意外，女孩子头上插的碧玉簪掉到了水里。
1: 《采莲曲》，唐·白居易。林夜吟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6: 对，
5: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6: 啊，是吧，
5: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6: 是的。
5: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6: 对，
5: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

0: 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嗯
0: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0: 嗯，
1: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0: 嗯
1: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0: 嗯
1: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0: 嗯
1: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0: 嗯，
1: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他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的嘛，他都长寿。
0: 嗯，
1: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啊，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0: 嗯。
1: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0: 嗯，
1: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0: 嗯，
1: 对吧？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

0: 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 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浩然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止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的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物外有之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 啊，让他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化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
1: 嗯，

0: 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阶段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急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道。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就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 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

0: 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大呀。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0: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了，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舒长，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啊，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哎、
1: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嗯。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 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四七八。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
1: 嗯、
0: 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 吸气

0: 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唉，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是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就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那吃得香，那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袋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 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

0: 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这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 他能搞定一切的病症，他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嗯、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Морин хуурын уянгат дундан сохт уржээ. Хайрт хонгорон би бодон бодон сэтгэлдээн саннаа. Энгүүч би сарны үдэшгсэн дуугаан эхлүүлээд дуулаа.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网上相亲，只因索要对方照片，便遭红娘网上恶语攻击，男子不堪其辱。另一女子因欠债未还，被熟人在网上曝光她的私密信息，让她沦为陌生人骚扰的目标。键盘敲击出的恶语与隐私泄露，如何将普通人拖入深渊？面对案件伤人的网络暴力，受害者该如何维权？施暴者又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蓝娟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案件伤人终受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2年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市几个相亲微信群同时被一连串的辱骂消息刷屏了，内容是：像你这种人，头发都秃了，还谈什么恋爱呀？赶紧出家去当和尚吧！你这种单身狗，活着有什么用？快去死吧！这每条辱骂消息的后面都提到同一个人李峰，而发出这些辱骂消息的人微信名叫梅梅。就这样，这场骂战一直持续到凌晨，最终群管理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梅梅设置了禁言之后才被迫停止。那么李峰和梅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李峰会遭到梅梅如此恶毒的言语攻击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李峰一次网络相亲开始说起。李峰38岁，单身未婚，是某企业的小领导。几个月前，李峰注册成为当地某相亲平台的会员，被平台的客服拉进了几个相亲微信群里。微信群里都是平台的男女嘉宾，大家平时在群里闲谈趣事，也可以互相添加微信私聊。一天，微信群中名为梅梅的人向李峰发送了好友申请，并备注：帅哥，加个微信，我把好朋友介绍给你。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友申请，李峰仿佛是看到了脱单的希望，欣然同意了梅梅的好友申请。
1: 李峰与肖芳互加微信后聊得十分投机，这让满心期待脱单的李峰格外欣喜。为了进一步拉近距离加深了解，他鼓起勇气提出想看看肖芳的照片。可他万万没料到，这个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请求，竟瞬间让对方火冒三丈。
0: 他反问道：长相有那么重要吗？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你都大叔了，还要对外貌挑三拣四啊？不仅如此，这几句话说完，肖芳还把李峰的微信删除了。李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认

0: 为合情合理的请求，竟让萧芳如此生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另一件让他折舌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红娘梅梅发来了一连串的微信消息，说道：我朋友还没问你要照片呢，你倒先质疑他的长相了。你都四十了，还轮得到你来挑啊？当领导了不起吗？这么老了还颜控。看到这些信息啊，李峰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理性回复梅梅：请注意你的言辞，之后就不再搭话了。李峰原以为自己隐忍，等梅梅气消就好了，可梅梅见李峰私信不回，竟恼羞成怒地去他们所在的几个相亲微信群里指名道姓地辱骂李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李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过是在网上相亲时顺口提出想看对方照片，竟会招来红娘梅梅的疯狂报复。在三个总人数过千的微信群里，梅梅的讥讽谩骂铺天盖地，那些难听的字眼毫无顾忌地砸向她。这份屈辱让李峰再也无法忍耐，他下定决心要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0: 很快，李峰来到法院起诉梅梅，请求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法院将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邮寄到梅梅的户籍地，但邮件因梅梅拒收被退回了。开庭审理时，梅梅也没有出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法院认为，梅梅在人数多达千余人的三个微信群中，向不特定对象发表了针对李峰的负面言论，在这些负面言论中使用贬损性言辞，善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却已引发社会公众对李峰品行的猜测和误解，造成李峰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李峰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费用由梅梅承担。李峰拿到判决书后，心里啊是稍微舒坦了些。可判决生效后，他却始终没有等来梅梅的道歉。他没见过梅梅，只在微信上联系过。骂完李峰被群主禁言后，梅梅就迅速退群了。现在李峰并不知道梅梅人在哪里，如何叫她向自己道歉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峰再次来到了法院。法官告诉他，这事好办，因为他令被告道歉的判决，法院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官的回答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行为类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执行内容，将强制执行大致分为金钱类执行和行为类执行。金钱类执行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划拨存款、拍卖财产和提取款项等。行为类执行则需被执行人完成某种特定行为，如赔礼道歉、协助探视、交付物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回到本案中，负责执行的徐法官告诉李峰，他的道歉判决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关键是要找到被执行人梅梅，由他亲自做出道歉行为。很快，徐法官通过户籍地走访调查，终于在某市找到了梅梅。梅梅20岁出头，长相漂亮。徐法官很难想象那些难听恶毒的话能从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嘴里说出来。那么梅梅和李峰在网上才刚刚认识不久，为何梅梅要如此恶毒地辱骂李峰呢？ 原来啊，25岁的梅梅是家里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也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啃老。父母平时对她骄纵溺爱惯了，导致她行事很任性。当时梅梅在相亲群里看到了李峰的个人介绍，发现他符合好朋友肖芳的择偶标准，于是就想给他们牵线搭桥。因不满李峰刚认识就索要照片，所以才对李峰恶语相向。梅梅法律意识淡薄，总以为在网上说几句难听的话无关紧要，只要没有肢体冲突就不违法，所以他在网上的发言都是口无遮拦的。没想到这次却因此惹上了官司。当时看到法院寄来应诉材料，梅梅感到很害怕，就拒收了。没想到法院最后还是找到了他，最终梅梅当着徐法官的面亲手给李峰写了道歉信，按照判决要求将道歉信的内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并将道歉信内容刊登至当地报刊。至此，一场因为介绍对象而引发的闹剧就此落下帷幕。经过这场官司，梅梅知道在网上言行不当也会触犯法律，从此决定谨言慎行，约束自己。梅梅因一时之气在微信群中肆意辱骂李峰，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仅仅在微信上公开了一些真实信息，却也被告上了法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女人频遭陌生男子信息骚扰，追查后才发现竟是自己的私密信息被人恶意曝光，而幕后黑手居然是相识多年的熟人。他想用这种极端方式逼迫女子偿还欠款，欠债理亏的他该如何反击这场恶意报复？步步紧逼的催债者又会因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蓝娟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案件伤人终受罚。
0: 2023年的一天，王小丽和往常一样，早早的来到了自己经营的奶茶店里，准备食材，等待开张。当手机连上了店里的网络后，就密集传来叮咚叮咚的微信提示音。王小丽纳闷了，这一大早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消息？王小丽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后，就更加疑惑了。这些提示音不是微信新消息，而是十几个陌生人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正当王小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电话那头的陌生男子带着嬉笑的语气说道：小丽，你长得这么漂亮，出来陪哥哥玩啊。王小丽听出来电这人不怀好意，不敢多说，直接将电话挂断了。可刚挂完电话，他的手机又响起了，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王小丽战战兢兢地按下接听键，来电这人怒气冲冲地骂咧着：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算什么人呐？王小丽害怕极了，赶紧将电话挂断了。这下王小丽开始意识到，这么多陌生微信和电话同时轰炸绝非偶然。王小丽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自己平时遵纪守法，圈子干净，怎么会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电话和微信呢？正当王小丽百思不解的时候，她的朋友小雅发来了一张微信截图。王小丽看到截图后恍然大悟，点击放大截图更是如当头一棒。截图上是一个叫吴彪的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条信息。

0: 这条信息竟然跟王小丽相关，赫然写着天前老赖，大家都来认识一下。文字下方还附上了王小丽的生活照、身份证图片、拿着借条拍照的图片，还有她的微信详情截图等等。
1: 此时王小丽才恍然大悟，她近期频繁遭受陌生人信息骚扰，竟全是一个名叫吴彪的男人所为。那么王小丽和吴彪是什么关系？吴彪为何要在朋友圈公布王小丽的个人信息呢？
0: 原来吴彪和王小丽是发小，前段时间王小丽因为急用钱跟吴彪借了50000块钱，借钱的时候说好是一个月还，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小丽的资金却没有周转过来，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还款。吴彪急用钱，多次讨债，王小丽都说没钱再等等。因不满王小丽言而无信，吴彪多次在微信上发消息指责谩骂王小丽。王小丽自知欠债理亏，也不敢在微信上回应吴彪，但又不堪忍受吴彪的责骂，便将吴彪的微信删除了，心想着抓紧时间凑够钱就还给他。王小丽把吴彪的微信删除后，确实是得到了几天难得的清静，然而他删除微信的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吴彪。吴彪认为王小丽是在故意躲避债务，不打算再还钱了，于是就将王小丽的个人信息以及借款赖账事宜发布到朋友圈，故意让王小丽难堪。好在这条朋友圈被王小丽的好友小雅看到了，她赶紧截图发给了王小丽。王小丽看着好友发来的截图，平复下情绪后立即拨打了吴彪的电话，说道，吴彪，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你发的朋友圈导致我被很多陌生人骚扰，你能不能先删除啊？听到电话那头王小丽急切哀求的声音，吴彪觉得这条朋友圈起作用了，得意洋洋地说道，你还钱就删啊，不还钱就等着继续被网暴吧。接下来的几天，王小丽还是受到很多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甚至有些电话是半夜打进来的。
1: 吴彪拒不删除朋友圈的信息，这让王小丽每天遭受陌生男人的骚扰。思来想去，小丽决定到法院起诉吴彪，以对方侵犯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其立刻删除侵权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边是欠债未还的前因，一边是隐私遭泄的伤害，法院会支持王小丽的主张吗？
0: 开庭审理时，王小丽当庭出示了吴彪的朋友圈截图，以及自己连续多天被多个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的证据。可吴彪却辩称，是王小丽欠债不还在先，他只是实话实说，发朋友圈是想让大家评评理，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他也控制不了，所以他没有侵犯王小丽的任何权益，更不需承担责任。那么吴彪的抗辩意见法院会采纳吗？我国民法典相关法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吴彪以王小丽未按时还款为由，擅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了王小丽的个人私密信息，导致王小丽被多个陌生人骚扰，吴彪的行为已然侵犯了王小丽的隐私权。在法官释法明理后，吴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庭删除了这条朋友圈，并表示同意赔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因为碍于面子，吴彪拒绝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可王小丽因为这条朋友圈受到了很多骚扰和侮辱，要求吴彪必须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两人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法院调解不成。最终法院判决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判决生效后，吴彪重新添加了王小丽的微信，并通过微信向她支付了500元的赔偿金，但仍拒绝发布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王小丽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执行立案后，负责本案执行的江法官很快将吴彪传唤至法院，督促他按照判决履行义务，否则执行局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迫于强制措施的威慑，吴彪最终答应了在朋友圈发布道歉信息。然而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时，吴彪又动起了歪脑筋。
0: 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王小丽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放下了。可第二天，王小丽在和好朋友小雅聊起这事时，小雅却说她在吴彪的朋友圈里没有看到道歉信息啊。王小丽心想，不应该啊，自己明明昨天亲眼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并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能看得到。想当初吴彪暴露自己个人隐私的那条朋友圈还是小雅截图发给自己的，现在小雅怎么会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王小丽又和吴彪的几个微信共同好友确认，发现有些人能看得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而有些人看不到。这下王小丽明白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应该是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极有可能是很小一部分人才能看得到。这就是小雅和另一些朋友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的原因。王小丽匆忙赶到法院说明了情况，江法官立即将吴彪传唤到法院，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确实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仅有几个人才能看得到。吴彪知道自己的小伎俩被发现了，连忙辩解道，明明是王小丽欠我的钱不还，却还要我向她道歉，我不服气，所以那天离开法院后就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了。江法官严厉告诫吴彪，王小丽欠钱不还，你应当通过正当途径要求还款，而不是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她的个人信息，企图通过不法的手段去追债。若你拒不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履行道歉义务，法院可以依法对你采取司法拘留。一听到拘留，吴彪顿时傻眼了。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呢？本案中吴彪是否会被司法拘留？这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强制执行中的司法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可吴彪却因不愿意公开道歉，擅自将道歉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明显违背了本案生效判决公开道歉的要求。吴彪的行为符合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形，已经达到了强制执行中司法拘留的条件。 正当法院决定拘留吴彪之。

界，他终于意识到法院强制执行并非儿戏，赶忙哆嗦地向江法官说道：法官，我错了，我这就按照判决将道歉信息设置为公开，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王小丽念在吴彪曾是好朋友，又借钱帮助过自己的份上，也向江法官求情：法官，我愿意再给吴彪一次机会，若还有下次再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吧。于是吴彪当庭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设置为公开，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本案执行完毕。经过了这个案件，吴彪知道维护权益也要通过正当途径，于是他向法院起诉王小丽，要求还款。二人的借款案件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吴彪也顺利拿回了自己50,000元的借款。观众朋友，伤人以言，深于矛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世界里肆意妄言会给自己招来侵权的祸端。就如案例一中的梅梅，自以为在网上肆意妄言不会触犯法律，在微信群中辱骂攻击他人，最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又如案例二中的吴彪，虽然王小丽欠他钱是事实，但是他没有通过正当途径维权，反而想通过网络暴力去施压追债，却因没把握好尺度，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险些被司法拘留。可见网络暴力不能催生正义，也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不做屏幕背后案件伤人的键盘侠，共同构建和谐、文明、清朗的网络环境。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 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应当侧重于养心，今天为您推荐一套能够养心的动作。您先将两手掌心的劳宫穴进行对搓，搓个一到两分钟，使两个掌心发热，之后将双手合十，让手掌的大鱼际从上往下按揉胸口两乳间的膻中穴，上下搓个五分钟左右，使膻中穴局部发热，有助于宽胸理气，调节心肺功能，您不妨试试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导致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健康专家号帮您厘清危险因素，提示您主动管好可控制的危险因素，远离心脏疾病。定期进行心脏检查，具体要查些什么项目？日常的体检可以反映出心脏问题吗？名医点通帮您做好心脏检查攻略。心脏是不允许宕机的器官，它偶尔咯噔一下，忽然漏跳一拍，或者是没来由的加速，都会让我们感到紧张。先一起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6: 刘先生今年40岁出头，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忙有胸闷的感觉，因为他的父母都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父亲做过支架，母亲得过脑梗，所以他就特别担心自己也会遗传上心脏的相关疾病。为此，刘先生专门去医院做了心脏相关的检查，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病变，可他还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病会找上自己，所以他很苦恼，如何才能为心脏上个保险呢？
5: 如何才能为心脏上个保险？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愿望，那么到底有办法做到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心内科专家为您预防心脏疾病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心内科的医生，也是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啊，我是胡荣啊，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5: 嗯，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刘先生因为父母都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他就很担心自己会遗传上相关的疾病。那我们也来问问胡主任哈，父母的心血管疾病会不会遗传给自己呢？
7: 这是一个很多病人啊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到40岁以后啊，那么父母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啊，不仅是脾气性格啊，也包括啊这样的一个父母的一个疾病史。应该说呢，心血管病呢有一部分的病和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啊。那么我们举例子啊，就是说如果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紊乱，这是作为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对自己是有一定的遗传度的啊，尤其是在40岁以后会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那么心血管病呢，比如说像冠心病啊，那么这类的病呢，有一部分是有遗传的，有一部分是不太遗传的啊。因为我们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型啊，比如像风湿性心脏病啊，比如像一些老年的瓣膜病，一般来说啊不太遗传。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呢，它跟你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感染的一些这个链球菌啊感染有关系啊。那么像瓣膜病呢，它有的时候跟年龄大啊引起来这种瓣膜钙化呀、瓣膜退化呀有一定关系啊。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对自己的、对子女的遗传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有一些病，比如像冠心病也要分两种类型啊。我们说如果是自己的父母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啊，那么对你的遗传度就比较高，那么可能你在40岁以后就要比较重视。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比如说80岁才明确诊断冠心病，那其实就是跟他岁数大了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说呢，比如像很多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像冠心病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啊，它本身也是个老年病啊。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80岁了甚至90岁了才明确诊断他就是冠心病或者血管堵了，那这种一般就跟年龄大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啊，这里面不光是父母了，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啊，这种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男性在55岁之前，女性在65岁之前明确诊断的冠心病、心梗或者是放支架，那对你遗传度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管这种叫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那么如果你的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有一个啊是有这种情况啊，包括猝死的病史，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这个就应该早早的关注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呢去早早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下来，然后提早预防。
5: 嗯，那我们就赶紧接着这个问题问一下哈，就是说如果我的家族真的有这种早发的冠心病，那我该怎么预防，怎么让自己不得上冠心病呢？
7: 首先呢，我们说其实整个的心血管疾病我刚才提到了啊，如果你之前没有一些比如先天的啊，我们说的没有那种先天的问题的话啊，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它其实从发生到发展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我经常把心血管病的发生发展比喻成一辆行驶的列车啊。那么什么时候你踏上这个列车啊，那么什么时候你到列车的终点，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整体心血管疾病呢，我们说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那么你发生这些脑梗、心梗的几率就越大，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而且控制的越不好，你这辆车开的就越快啊，越快就越容易到终点。终点是什么？终点就是一个终点，就是你得了心梗、脑梗了。那么最终的终点就是心梗、脑梗后面 导致的啊，这种残疾呀、啊，啊，这种心衰呀、啊，啊，这种死亡啊，啊，这是到终点。所以说呢，我们说心管疾病呢，它本身呢，作为一个和年龄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除了年龄老化以外，还有好多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建议在40岁以后，一般来说40岁以后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精力的这种不够啦啊，然后还有一些器官的老化啦，其实应该说就已经踏上这辆列车了，甚至有的人二三十岁就已经踏上这辆列车了。那么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你的车开的就越快，你危险因素控制的越不好，你这车的加速度就越快啊。所以我们只要踏上这辆列车，我们就要注意把危险因素降下来，把危险因素的指标控制好，然后你才能让这个列车开得慢一点，然后你才能够有精力去陪伴家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希望到达终点的时间，比如说150岁到终点了啊，那么我们也享受了人生了。嗯，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整个的心管疾病它是一个发生发展到终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任何一个节点我们其实都不能够根治，这可能是我们和肿瘤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体检，我们想筛出一些疾病来啊，比如说我们想更早期的发现一些早癌，那比如无论是肺结节呀，还是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早发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给它处理完了，甭管是做手术啊，还是什么方式，给它切了。它就是好了，它可能也不用放疗化疗了，就是好了。但是我们整体的心管疾病啊，整个从有危险因素，有三高四高啊，到你得了心梗放了支架，然后到心衰，整个这任何一个节点其实我们都不能根治。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使你的高血压，绝大多数人也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根治它。所以这个是我们和肿瘤的这个筛查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外科大夫就说，我们心内科的大夫就说，你们这个病怎么没完没了啊，我放完支架我以为就治好了呢，怎么还得要终身服药。就是这是心血管病和肿瘤早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是提到的就是一定要筛查你有哪些危险因素，把这些危险因素第一是要控制，第二是要达标，然后延缓它的进展。
8: 嗯，那我们就来捋一下都有哪些危险因素，因为我觉得可能遗传是一个，但是这是我们自己把控不了的。
7: 对，
8: 那么很多危险因素其实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控制好的。
7: 嗯，
8: 那都有哪些呢？我们捋一下。
7: 先说不能改变的这几个危险因素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遗传的啊，就是你要看看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啊，有没有这种早发的啊冠心病的家族史。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性别，男性。因为没有雌激素的保护，所以男性呢是更容易得心梗的啊，更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我们在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啊，这个也有一些生活经验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个衰老啊，就是年龄啊。我们说一个人呢，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水平啊，你只要活得够长，你早晚会血管堵。就是衰老，这三个都不可抗，这是不可抗的危险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呢，我们是可以早发现，可以改变的，或者是说不能够完全给它消除，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控制的啊，可以给它做减法，给它让它速度慢下来的。那除了大家非常了解的三高四高啊，比如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当然还有现在嘌呤高，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同型半胱酸水平高，这现在就是五高了嘛啊，还有一个六高了，体重啊、肥胖啊，除了这几高以外啊，那么还有比如像吸烟、长期的精神压力啊，然后这种睡眠不规律，这叫昼伏夜出吧，就是不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啊，这些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比如像女性绝经后啊，她没有雌激素保护了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啊危险因素啊，只要有一条啊，那么可能我们都是要注意的。
8: 那概括起来就是说，我们控制好三高、四高、五高，然后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7: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一方面是检查啊，我们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是你上了车了，要把这些危险因素要控制好。你光查你不控制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从传统危险因素上来讲呢，第一个血压，你要控制在及格水平是130。 不是大家传统认为的140/90，在美国已经把130/80定义为高血压了。当然理想的血压水平是120/80，所以我们说希望呢血压呢能够控制在一个理想水平啊，及格你怎么也得130/80以内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血糖啊，如果你血糖稍微高一点，你要通过饮食加运动来进行干预啊。那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中青年人群，我们建议你糖化呢最好还是能够在控制在6.5到7以内啊。当然老年人你比如说要80岁的，那你7.5以内甚至8以内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血脂这个是大家很多人不太注意的，因为它不疼不痒啊。那么血脂里面我们建议的比如说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如果你是有危险因素的啊，甭管你是抽烟呀还是你有高血压呀，你只要有一个危险因素或者两个危险因素，我们建议你最好还是控制在2.6以内，因为低密度它完全不从来不画箭头啊，要控制在2.6以内。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有冠心病，就要控制在1.8以内。如果你是糖尿病加冠心病，那你就要1.4以内了。这是血压、血糖、血脂，然后尿酸啊，这个也要注意啊。当然你少吃高嘌呤的食物啊，少喝酒，然后还有一个呢戒烟，因为抽烟是最容易让斑块不稳定破的，还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定我建议大家11点之前睡着啊。有的人说我这个我就是喜欢熬夜啊，那我们建议你每个星期往前提一个小时啊，然后把睡眠要睡好。然后睡眠呢，如果你长期因为焦虑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你睡不好觉，中间要醒好多次，或者你入睡就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也建议你去改善焦虑的问题，因为心理啊还有这种焦虑啊也是心血管危险因素。还有一个睡眠当中的打鼾，打鼾容易让血压不好控制，容易出现心律失常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减重啊，你减重了你的一些炎症指标能降下来，然后还有呢你减重了打鼾也能好转啊，基本上这些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8: 那我们再反过来问一下啊，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得心脏病的概率会低呢，我就可以放任一点呢？
7: 这个也是大家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哈，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是90年代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其实得心梗的不是很常见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心梗，而且呢年龄也没有那么年轻。我们那个时候得了心梗是要先溶栓的，不是像现在放支架啊。那么那个时候得个心梗溶栓啊，然后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交班觉得有一个人50岁就心梗了，我们都觉得好年轻啊。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周围得冠心病放支架得心梗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啊。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哎呀觉得哎呦有一个40岁就得心梗了，其实包括我管的病人当中有20岁就得心梗的一个小男孩啊，所以这个还不是说是因为他先天血管的问题啊，他真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里面它有好几条啊。所以说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你说有一部分可能确实跟遗传有关系，但是大多数的还是因为他有了危险因素他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他不拿他当回事儿，或者是他可能也不去检查，他就完全的就只要没有不舒服我就认为我是好的啊，或者是不愿意去检查啊，那只要没有不舒服，他叫努力工作，或者说不好听点的就玩命的糟哈，甭管是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越来越年轻化，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啊得了冠心病啊，得了这个脑梗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8: 嗯嗯，那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比如说平常看起来非常健壮，
7: 嗯，
8: 可能昨天还一起打球呢，然后第二天突然人就心梗就没了。
7: 嗯，
8: 那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真的非常的觉得可惜啊，非常痛心，但是确实没看到他有什么征兆，是他自己知道不关注吗？还是说这些征兆真的就 没有发现。
7: 其实有一些危险因素呢，有的人会有感觉啊，他有不舒服，有的人是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也看到好多的这样的病人，之前就是家属也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说我之前没有任何不舒服，我怎么就梗了呢？或者说我怎么血管就堵成了这个样子呢？我们来从头啊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是在十几岁啊，十几岁孩子其实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血管狭窄，就是我们的动脉的这个血管壁，一般来说它要形成斑块，十几岁是开始有脂质条纹，就是血里面的脏东西已经在血管壁开始有附着了啊，这种叫脂质条纹的生成。然后二十岁就可以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所以好多人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了怎么办呀，就可紧张了。我说您都七十了，您颈动脉有点斑块，您看您脸上都有皱纹了，那不是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吗？不用那么紧张。但是二十岁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能跑能跳，而且确实他如果仅仅是有个斑块的话，也没有造成狭窄，也没有造成血流的减少，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仍然其实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健康的人啊。但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血管的斑块一般是狭窄50%，它这个斑块这个突向管腔，然后造成了管腔横径的狭窄超过50%呢，我们就叫就这个血管相关的这个疾病，比如你冠状动脉，我们就叫冠状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如果下肢动脉我们叫外周动脉疾病了啊。但是它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没有症状，一般狭窄超过70%才会在你快走、你搬重东西啊，或者你饱餐后，或者是你发脾气的时候，才会造成你缺血的症状。你看，所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人体代偿能力非常强，这是一种就逐渐的血管变窄的过程。那血管都狭窄70%了，它才能在运动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才会有症状。那在之前呢，可能就是没症状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人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我刚才说的20岁的心梗啊，或者我们说40岁，昨天还跟我打球呢，还爬山呢，什么第二天就梗了呢？这种呢，一般就是年轻人，偏年轻一点啊，一般30-40岁、40-50岁的人，啊，那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说这个血管的这个突然的，就是堵了。刚才我们说的是逐渐进行的，一般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慢变窄的，从20岁、30岁、40岁、60岁、50岁那样慢慢变窄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突然变窄的。这种突然变窄的情况呢，一般呢都是在应激的情况下啊。那么可能他比如他之前的血管狭窄也是有斑块，因为我刚才说了，正常人20岁可以有斑块的啊。那么他血管也是可以有斑块的啊，但是他这斑块可能就对管腔的狭窄只造成了20-30%的狭窄，他完全没有症状，他确实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做运动啊，然后都没有问题，甚至高负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他这个斑块不稳定啊，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说你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斑块，有稳定斑块，有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呢，我们就比喻成饺子，就是那种厚皮儿小馅儿的饺子啊，你厚皮儿小馅儿，你煮半天它也不容易破。但是还有一种呢，这种斑块呢，就是薄皮儿大馅儿的饺子啊。那么薄皮儿大馅儿饺子里边这个芯儿，饺子芯儿呢是这个胆固醇脂质核心啊，这个饺子皮儿呢就是它形成的这种显微帽啊。那么经常就是这种新形成的斑块容易是这种薄皮儿大馅儿的这种饺子，这种我们叫不稳定斑块，一般在应激状态下它就容易破，这儿有个破口，比如我们血管里边有一个哪有个破口了啊，就这斑块破了，那么就会动员我们的血小板赶紧去把那个破口堵上，就像我们手拉了一个小口，你不管它其实血也能止住啊，就是因为血小板都跑过来了把这个口给你堵上了。我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破了也是啊，它会动员血小板赶紧跑过来把这个口堵上，但是这个血小板它都跑过来了，它掌握不好这个量啊，所以它就会有可能把管腔就全堵上了，管腔全堵上了，原来你可能只有20-30%的狭窄，你现在呢血小板跑过来为了给你堵这个破口，把管腔就全堵上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如果这个管腔是在你特别主要的位置上，就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主干位置上，那甚至有可能是猝死的 啊，因为原来你看它原来二三十的狭窄，其实对血流动力学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影响，也不会憋出侧支来。这里边又有一个概念了，就是侧支循环。那么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偏年轻一点的这些人的斑块的不稳定啊，它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他之前只有二三十的狭窄，他没有造成任何血流动力学的严重的障碍啊，那么他日常的活动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自己也没有不舒服。但是什么情况下会让这不稳定斑块会破？一个是长期的精神压力，还有一个

0: 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确实就会有这种风险。你说这种不稳定斑块，你说你能选择吗？你说你就让它给我长在小分支上，或者长在这一支血管的末端，没得选，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不稳定斑块它会长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把危险因素控制好，你血压一定要降下来，你别天天让你的血压跟拿个高压水龙头似的天天冲你这个血管内膜，或者天天冲你这个斑块啊，你一定是要别抽烟啊，然后要生活要规律啊，然后压力呢，因为谁都会有，你现在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你怎么来调整它，当然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危险因素都降下来，尽可能的我们减少这种不稳定斑块破的这种风险啊，那么减少这种包括猝死啊，包括这种心梗，谁也不愿意看一个中青年的人前两天好好工作了嘛，然后第二天就出事儿了。我们每次一旦有这样的事儿，都是如果是明星的话，我们的门诊量夸一下子就涨上来了。还有的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同事，然后突然发生事儿了，哎呀，把他吓得他就赶紧来检查，大夫告诉他你要把哪些危险因素你要查一查，查完了你要控制啊，一般头一两个月还能坚持，然后过一两个月他就忘了，然后又继续像原来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整个的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一定是要把所有的危险因素要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要检查自己的这些，比如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指标我们也会检查，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咱给它控制好啊，然后避免这些不幸的事件的发生。不能说我现在没有不舒服我就不去看，我去看了大夫就得说我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我不愿意听，我就干脆就当这个鸵鸟啊，然后我就当不知道。因为你当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情它也会发生啊。你就比如像刚才我提到的，如果假如说这个你这个不稳定斑块真的是一个左主干或者主干的位置，真的可能来不及到医院，那医生就是在旁边，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预防心脏疾病除了自律管控，定期检查也很重要。那么具体要查什么项目，我们日常体检中的哪些检查一定不能放弃。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就是我有哪些可能的危险信号，提示我得赶紧去检查我的心脏了。
0: 我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有不舒服了或者有危险信号了去查，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每年的体检，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我们很多有单位的啊，甭管是这个事业单位啊还是企业啊，这个单位一般都会给员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体检啊。那么这个每年的体检呢，我是建议还是应该去查，尤其是40岁以上的啊，有我刚才说的任何一个危险因素的，包括父母有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血脂问题，或者是有这个心脏病史的，你一定要去查啊。那么在这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上，然后建议呢要查一些刚才我说的，你就比如说你有危险因素，你要更有重点的去查一些心血管特色的啊，这种心血管专项的这些检查啊。那然后呢，如果是这些常规查完了，你不能说往那一扔，说因为他给我写了一堆哈，就说好像没有癌我就不管他了。其实你有了肿瘤相关的那些，你反而早发的你能根治。心血管这个吧，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包括危险因素都不能根治的，所以每一条你也得控制达标。然后你建议还是去心内科去看。

一下，把这些指标达标，然后就是在你每年常规体检和心血管专项体检的基础上，你看看就是说有任何的不舒服了，我们还是要去看的。那我们现在就说要有哪些不舒服，一个呢就是你有任何的比如说心脏的不舒服的症状，可以表现为心慌啊，心里边乱，心里边不踏实，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胸闷胸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力不行啊，就是比如我原来轻轻松松的啊，就是我是日常的这个生活和起居没有明显变化的啊，那么我原来能轻松的去走两三公里啊，这个速度也中等速度，我现在可能我走一公里我都呼哧带喘的啊，那么如果有任何一条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心内科看一下啊。那么同时呢，有的胸闷的症状不见得一定是跟心脏相关的啊，但是还是要去看。我特别提醒的一条呢，就是这种胸闷的症状啊，胸闷或胸疼的症状一定要尽快去看，就是说走快了或者吃饱了我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但是我不走快啊，我坐着待着就没事儿啊，这种呢我们建议呢就要尽快去看。实际上就是你心脏负担加重的情况下，我这里边就想起来了一个例子，那个人是一个程序员，他就是查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因为当时他那个指标特别高，我们医院呢是查的是 T 的正常值是20以内，他好像是100了，但是又没到那种，就是如果他查的是高敏肌钙蛋白啊，又没到那种就是需要我们的化验室需要紧急去报警的那种状态，但是它明显比正常人高了。心电图呢我们看了看也大致是正常的，分了一下病史，这个人是一个体检的一个人，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值还是挺高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大夫就先去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他说你有一个指标比较高，说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有不舒服，我正上班呢啊，然后他就给挂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这个值为什么这么高，还是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然后我又给他打，我说你确实你平时走路活动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包括你快走啊上楼啊然后也都没有不舒服吗，他说啊、哦、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有点胸闷，我说这有多长时间了，他说就最近一个星期。然后我心想，因为那个人也就才40多岁嘛，一个男性程序员，然后我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我们都要问病史嘛，我说你这个病史里面我看你没写什么其他的危险因素，我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血脂的问题，他说啊、哦、我血糖高，我们问病史都是说你有没有糖尿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糖尿病，他说我血糖高，他就是不愿意承认糖尿病。我说那你血糖有多高啊，嗯，他说我这个反正是那个一直吃着降糖药呢，所以我们看着那血糖也还行啊。他说我吃着降糖药是多少年了，有5、6年了。我说那你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妈妈有糖尿病，我爸爸有高血压。那你其实这种家族史就不是太好的一个家族史嘛。我说你这个你一走路走快了就胸闷的这个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啊，我说我建议你啊尽快还是来看病。他说哦那等我下班了吧，那可能是个中间的日子，周二周三，刚开始跟我说的还不是下班了，他说那行，他说等我周末我去看看。我说你别等周末了，我说你今天你要么你就尽快来，你现在没有不舒服你也尽快来。然后最后好不容易说服他了，他说我也快下班了，他说我下了班就去看你们急诊。然后我到了我们急诊又复查了一个肌钙蛋白，比我们当时测的那个值还高，然后急诊就给他收住院了，做了个造影，那个人就是个左主干病变，就是他的左主干狭窄已经到了80%到90%了。一般咱们这个做这个学计算机的人，他有一个程序员，其实有一个好习惯，基本上没什么抽烟的啊，但是他们呢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包括熬夜精神紧张啊，而且这个人其实是有基础病，他是有糖尿病，但是我们问病史他不说呀，然后再加上父母的这个基因也不是特别好，也有一定的遗传，然后这个病人就是后来去做了搭桥了。但是你是想，如果这个病是左主干，我们说的左主干是分成了前降支和旋支，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树干，树干有好多分支，它是这个树干狭窄了80%到90%。那它如果比如说最近赶上一个任务啊，你说你这个活特别紧啊，你们得给我熬夜干出来，那它如果连着几天不睡觉，然后再加上精神压力，然后又得使劲动脑子来看这个活，我怎么才能给

0: 干出来，这种精神紧张，它也容易血管痉挛，然后也容易让斑块不稳定破。那它如果是个左主干的这种斑块，如果不稳定在左主干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有可能或者是个大面积的心梗，或者是个就是个猝死。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第一个大夫先去问他，就是说我没有不舒服，好着呢，没有任何不舒服，我都知道那什么，到时候我那个我去看啊。然后后来我就得追着他问呀，我说你这纸肯定是有问题。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查高敏肌和蛋白发现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这种情况真的是幸亏我们的医生特别负责任，追着他让他去赶紧就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没准他跑两步没准都出问题是吧。
0: 他跑两步一般像他们可能都是打车呀或者自己开车呀、嗯、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有可能比如连着熬夜，
1: 嗯，
0: 或者连着赶一个活，
1: 嗯
0: 啊，然后或者睡不好觉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到急诊再查的那个值又已经在往上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后来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1: 是是是、嗯、
0: 他就是觉得我只有快走的时候我才有症状，我坐着待着，我在这儿敲电脑，然后我吃饭什么的，我正常吃饭，我没有不舒服啊，我现在哪儿都不疼哪儿都不痒的，你们干嘛偏要让我还让我去看急诊啊。反正最后也是说服了他了，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跟他说，我说我就是心内科大夫，然后我问了你这个症状，你这个症状是非常典型，而且我们说的就是假如你是最近这一个月内的出现的，比如这种症状就是快走啊，或者说这种胸闷啊，这是最近一个月呢，我们认为都叫不稳定心绞痛，这种不稳定心绞痛就说明你是最近新形成的这种斑块，新形成的斑块有可能就是一种不稳定斑块，一个应激，比如刚才我就说的，就是熬夜呀、抽烟呀，还有比如你血压没控制好，就有可能会出现斑块的破，一破就是个急性的心梗或者是猝死，
1: 其实是更危险。
0: 对，
1: 先进的是反而是更危险。
0: 对，这个问题呢，也能回答我们前面就是有的人会提到，就是我这个朋友之前我们前两天昨天我们还一起喝酒呢，或者是昨天我们还一起上班聊天呢，怎么今天听说这人不在了、
1: 嗯、
0: 啊，然后很多人就特别紧张，然后就赶紧来看病，或者有的明星也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所以确实如果说我们出现这个快走或者稍微运动量猛一点或者吃的撑了以后心脏不舒服、
0: 嗯、
1: 这种情况其实不能大意哈，不能当回事。
0: 对对，嗯，有的人是持续的胸闷，就是这种隐隐的疼啊，就比如有的人是睡不好觉，有的人精神压力特别大，有的人是就是出现这种焦虑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是这种老觉得胸闷，而且一闷闷一天，但是呢是隐隐的闷，也不影响他正常的走路活动。当然你该看还得去看啊，我不是说这种人他
1: 就
0: 不需要看，对，他的危机程度
1: 不知
0: 不如这种就是说我一走快了就疼，停下来呢哎一两分钟就好，这种呢你看他逍遥，你觉得这个人，我们说的逍遥就是看着这人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嗯、表面上看着他没事，实际上他暗藏危机反而是重的。
1: 嗯，特别是您要是再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三高五高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抽烟的熬夜的、嗯、那这些就更得小心了。
0: 对，是的是的。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心脏的相关检查哈。
0: 我们有的朋友也是问我说，哎呀你们说半天不都是这些传统的危险因素吗，我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那就是知道血压要降下来，血糖要控制好，血脂要吃他汀，不让我抽烟啊、然后让我按时睡觉，要情绪稳定，不要有压力，这些你们都说了好多遍了，然后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检查能够早期发现我的问题。我们首先强调一条啊，传统的危险因素是经过了这么六七十年的这么多的循证的证据和人群的验证，这个你是肯定是要控制好的。那么在传统的这些三高四高五高六高控制好的这种基础上啊，那么如果有的人就问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来让我可以再去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血脂四项除了要查，还有一个叫脂蛋白小 A 啊，那么这个呢这些指标呢也都是经过验证的啊。那么刚才除了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些指标以外，脂蛋白小 A 高敏 C 反应蛋白啊，就是这种低度炎症，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这都是通过抽血可以查到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高敏的肌钙蛋白，它实际上就是心肌特异的，就是就像转氨酶一样，它这个高只代表你心肌有问题了啊。然后还有其实对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我们还可以查啊有没有早期心衰的危险因素啊，就比如像这个利那

0: 肽系统，利纳肽 NT-proBNP 啊，这个呢也是抽血查的啊，这是这四个指标。然后呢我们还建议呢，就比如像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常规是要做这个肺 CT 的啊，这个是我们机会性筛查。什么叫机会性筛查？就跟我们常规，就是跟年检不一样，就是这种机会性筛查就其实更多的就指的是我们单位给我们的福利，每年的体检。一般建议呢机会性筛查，这个对肺癌的筛查呢一般就是40岁以上，我们建议是做这个肺 CT。而且这个肺 CT 我们一般建议啊，40岁以上或者是有危险因素的啊，或者是有家族史的啊，40岁以上你在做肺 CT 的同时，我们加查你一个血管的检查，就是冠状动脉的检查，我们叫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这个检查呢，在我们就是在安贞医院，它本身也是一个常规检查，你不需要额外的受辐射，因为本身呢，肺 CT 它是要稍微受点射线的。但是40岁以上的机会性的肺癌筛查的这个肺 CT 的检查，也是被写入我们国家的指南的和欧美的指南，这都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在做肺 CT 的同时，你就做一个肺 CT， 但是我们给你会出两份报告，一个呢是肺 CT 的检查，看看有没有结节呀，有没有早期肺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照肺 CT 的同时，它会把你冠脉的如果有钙化，它同时也是能够照到的。所以呢我们会把你的钙化的这个，就是你心脏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的钙化的情况也是能够给你分析出来的。那什么叫冠状动脉钙化呀？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有的时候拍胸片啊，年轻一点的拍胸片，你在这个心脏的那个位置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白点，那个白点就像水碱一样啊，那个水碱其实就是钙化嘛。那如果你血管钙化的越严重，也提示你未来的心管疾病风险越高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研究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做一次肺 CT， 我们叫心肺双筛，它就是看评估一下你血管硬化和钙化，就是钙化的程度。那如果你钙化积分是零分的话，你五年内不用再做这个钙化积分的检查了。但是如果你钙化大于100分的话，不管你血脂如何，其实都建议应该把他汀用上的啊，就是为了降低你未来这个血管的问题。然后如果你钙化超过300分，这是2025年9月份欧洲的最新的血脂指南里面，他建议你的血脂，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该小于1.8，等同于冠心病啊。就是说血管钙化的程度也代表了你心管风险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这个话呢我们还要再反过来再说一下，人家说我钙化零分没事儿，我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这个也不是啊。那么如果你钙化是零分的话，你仍然要控制好你其他的危险因素。就比如就是经常我们举例子，有的人他为了担心自己怎么样，他就去做冠脉 CT， 看看你血管管腔有没有狭窄。这个钙化积分和管腔有没有狭窄是两个概念。冠脉 CT 呢，他看你管腔有没有狭窄是要打造影剂的，而且呢要额外的去再做一遍的一层一层的这个CT 的检查，就我们叫冠脉 CT 的增强的一个检查，就是你要打造影剂，然后我们一层层给你扫冠脉，然后重建，看看你造影剂通过你血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形成狭窄。这个检查和这个肺 CT 是要分开做的，是完全两个检查，而且受射线量也比较大。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你没有不典型胸痛，你也不是从事那些高危的那种职业，你又没有症状，其实不一定非要做冠脉 CT， 我们也不拿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啊。但是冠脉钙化积分是你在做肺 CT 的同时，你不需要额外受辐射，你也不需要打造影剂，我们可以给你额外评估一下你冠脉钙化的情况。但是反过来又说了，就是你冠脉钙化如果是零分的话，不代表你就肯定没事儿，你仍然是要控制你的传统的危险因素。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每年一次的日常体检。
0: 嗯，
1: 那我的日常体检里面能不能反映我心脏有没有问题呢？
0: 心脏有没有问题，还是我们说了，就是传统危险因素上，一个呢刚才我们说了，除了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以外，我们查了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四个那个抽血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冠脉钙化积分。其实还有一个检查我也是建议做的，就是心脏超声。我们每年体检我们要去查一下肝胆，超声我们要查，但是很少有人去说我心脏超声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因为心脏超声呢它对医生的要求也比较高啊。那么

心脏超声它是看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看你的心脏的，我们知道 心脏是两房两室啊，这么一个四个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要看你心脏的结构正常不正常。比如说你的心房、你的心室有没有扩大啊，你的收缩功能是不是正常的，收缩功能就是你的泵血的功能，然后呢你的这个室壁有没有变厚啊，有没有心肌肉有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呢两房两室还有四个瓣膜，就相当于是四扇门，你这四扇门关得严不严，有没有漏风，有没有生锈，还有你这个室壁就是心肌的运动是不是正常的，这些呢都是要看的。对，我这又想起了两个病人，也是这两个病人呢，这个女的我们觉得啊，五十岁以前的女性有雌激素保护呢，一般来说啊不太容易得心梗，但这个人还真的就是一个四十八九岁，还真的就还没到五十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也是在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心梗的，因为进来了以后嘛，抽完血，然后我们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它是智能导检啊，就是按照最短排队时间给你随机的分到这个不同的诊室。他抽完血以后呢，还没做心电图就直接分到我们心脏超声了。我们医院的超声呢是分两部分，我们是一个是专门的叫综合超声，他就是负责给你查肝胆胰脾呀、甲状腺呀，还有一个科呢就叫心脏超声科。就是别看心脏就这么一小点儿，我们是专门的有一个心脏超声科，这个科的大夫只看心脏，他们甚至就是胎儿的心脏他们还要也要看，要筛查一些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病。22到24周的胎儿的心脏你知道有多大，就是指甲盖一半这么大啊、哦！要看要筛查先心病，所以我们的心脏超声的医生呢很厉害的。这个人他就是抽完血以后给他分到心脏超声这个诊室，这大夫就看着就说不对，就说他那个一个是呢前臂整个前臂的这个室壁运动的收缩能力几乎就没有啊，就我们叫室壁运动异常，而且呢他心腔里边还有个血栓，就我们大夫啊，我们一般大夫不说他是血栓，就是说看着像血栓，因为还要结合病史嘛，因为你这心腔里边有个东西，就是但是我们根据那个回声啊，根据那个形态，我们看着像血栓，还是个站位啊，不知道，就是看着像血栓，这就有问题啊，就赶紧就跟我们大夫就说了，我们大夫说啊，然后呢说他赶紧做个心电图，一做心电图呢就是像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心梗，而且是个大面积的心梗，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这个人也是，他说我现在没有不舒服，那你前两天有没有不舒服，然后这个女性啊她就说我前两天是有不舒服，前两天在深圳出差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胸闷胸疼，然后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后来呢就好了，就是就不怎么疼了，然后我就说我忍着，我一定回北京，我得去安贞医院去做个体检去，确实也是很信任安贞医院，然后他说我这不就来你们这儿检查了吗，我说哦，血抽了，心电图做了，超声做了，我说后面的检查就别着急做了，我先送您去急诊，就是一个近期的心梗嘛，然后我们给他送到急诊，那一看这个图，然后在我一结合的病史，应该就是最近这一两天心梗的啊，然后我们急诊也是赶紧就给收到监护室，而且室壁还有一个血栓，我们心脏两房两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左室，左室是最主要的这个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功能，你心脏有劲儿收缩呢就把血给挤出去，挤到我们的主动脉，然后它呢等于是前臂一大块的这个心肌就完全没有收缩能力，梗死了吗，就完全没有收缩能力了，那这块血流就容易形成一个湍流，就是打这个血流打漩涡这个意思，那你这个打漩涡的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这个叫流水不腐护疏不渡嘛，打漩涡这地方就容易长血栓，它实际上这儿不仅是心梗了，心腔里边还长了个血栓，赶紧给送急诊去了，然后我们跟急诊说血已经抽了啊，一会儿一有结果你们从那个电脑里边已经能看到，等那个可能是当时可能是9点多，然后我们又赶紧跟那个检验科，我们赶紧打电话，我们说哪号那血已经送过去了啊，尽快给他出结果。结果出来了，就是一个心梗的一个表现啊，那肌钙蛋白特别特别高。后来因为他左室已经有腹壁血栓了，而且呢他心梗也是已经有两天了，所以他做不了这个急诊的这个支架，因为先得给他抗凝把血栓化掉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做这个支架。然后后来这个病人也是放了三个支架。也是比较及时，他有症状当时其实他就应该在出差的地方就去做心电图，

他说我忍了几个小时不那么疼了，我就想着我回去一定要查。这个人其实他实际上就是心脏超声先发现的。这个人如果心脏超声不发现他左室有腹壁血栓的话，他如果仅仅是一个心电图，那如果假如说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地方，可能比如就给他做支架，这甚至如果再做左室造影的话，那一个大血栓其实是随时有掉下来的风险啊。那么像这样的人，他就一般我们先给他抗凝，而且他主要也过了我们的黄金的12个小时了。这是跟大家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心脏超声，这是一个例子，这是有病的例子啊。我们再举一个没有病的例子，这个是我门诊看的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我觉得他其实也是非常明智，很聪明，很聪明的，他也是自己救了自己。这小伙子呢，他就说这个我就喜欢跑步啊，我都跑了这个一年了，这个小伙子我记得可能30多岁，我都跑了一年了，但是我这个配速，不跑步的人不懂什么叫配速啊。他就说他们跑步的人他就希望自己就是配速呢，就是1公里你跑多长时间，年轻人他就希望自己越跑越强嘛，然后就慢慢就是1公里6分半，然后6分，然后小伙子呢希望能到5分多。他就说我这个1分钟的这个跑1公里我怎么都到不了5分多，我总是6分多钟，然后说我就想来查一查。然后我觉得小伙子还挺聪明的哈，他知道他去找医生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老提不上来。然后我说这个也不能着急啊，我说这个有的人可能他就先天的心肺功能不是那么好，我说你得慢慢训练，不能着急。然后我就问病史呗，比如他都有什么什么既往的刚才我们说那些病史，然后我说你平时体力怎么样，他说我体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再问家族史，然后我们再查体，再做心电图，没毛病，啥毛病都没有。我说啊，我说再做个心脏超声，然后我包括我给他把肌钙蛋白，还有刚才我跟大家提的利钠肽，我也都给他查了。心脏超声拿过来，我想我其实都没拿他太当回事儿，我觉得可能就是太着急了，你慢慢训练呗。然后超声拿过来，我一看啊，我说你锻炼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再追求这种高负荷的和这种提速了。他的心脏超声就显示一个叫心肌致密化不全。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的心脏从胎儿这个到出生，然后再到我们成人，在胎儿时期啊，其实这个心脏它刚开始像一个血豆腐啊，这个心肌就像海绵一样，这种叫我们有时候也管叫海绵宝宝啊，就是像海绵一样，它不是一个致密的心肌。那随着胎儿在母体当中的这种成熟，到它出生的时候，这个海绵呢就慢慢会致密化，就变成了肌肉了。那我们看你去买猪肉，你看真正的那个肌肉还都是比较致密的，它才有劲儿收缩。那它呢实际上就有相当一部分的肌肉没有致密化，仍然是海绵状的，我们就叫致密化不全。致密化不全这种你还像海绵一样的这种肌肉，那它的收缩力肯定是有限的。当然这种有可能是它这个速度了提不上来的原因之一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种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当然以后有可能就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会不会进展成心肌病啊，慢慢到心衰，那我们要观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心肌化致密不全，你的心肌的力量就是不如其他人，我说你可以锻炼，但是不要去追求这种速度了，而且我也不建议你去做这种超负荷的这种极限运动。那我们这种就是发现了，这个是叫心肌致密化不全。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比如像肥厚心肌病，就是我们比如像一些跑马的爱运动的人，其实我们在就是跑马的一些发生猝死的人群当中，引起猝死的大多数还是跟心血管相关的，一部分是跟心梗相关。就是这种人一般来说，你想他是一种高负荷的这种运动，就有可能他是我们前面提到那种斑块不稳定造成了斑块，你那种大面积的兴奋运动，尤其跑出好成绩 PB 了，他们叫 PB 了啊，就跑出好成绩了，一种兴奋，然后呢斑块不稳定垮破了，一个急性心梗，这是第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猝死第一常见的还是急性心梗，在成年人当中。然后第二呢，就是肥厚心肌病。肥厚心肌病呢，它实际上也是通过超声才能够发现，有的肥厚心肌病心电图也看不出来，有的是以前的心电图正常，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电图慢慢出现出肥厚心肌病特异的一些表现，有的是心电图还没表现出来呢，但是通过超声我们能够发现肥厚心肌病也是容易引起猝死的一类的疾病。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做心脏超声，你要看看你心脏的结构，你心脏的功能，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 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7: 嗯，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6: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7: 对。
6: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7: 啊，是吧，
6: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7: 嗯，是的。
6: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7: 对。
6: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7: 嗯。
6: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7: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6: 串联起来，
7: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

0: 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0: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0: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上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嗯、
0: 啊，对吧？如果说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了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

0: 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啊、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 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 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

0: 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

0: 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是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也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全是就吃胖的，我说就全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哈。
0: 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那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来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

0: 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
0: 嗯
1: 鼻子里快速的、嗯、
0: 快速呼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 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哈哈，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哎、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唉唉，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淤结了，肝淤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 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了。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说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就是，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 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

0: 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啊！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这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0: 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

0: 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善于观大势，谋大势，把握工作主动权，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练就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本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提纲挈领的高超领导艺术，为各级干部如何观大势、谋大势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剧烈，毛泽东准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合理利用这种趋势，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推向前进。在七七事变后，毛泽东是怎样对时局进行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的？而在皖南事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是怎样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通过观大势、谋大势，毛泽东又是怎样在大局下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观大势、谋大势，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特别看重大局观和预见性这两个方面。他曾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大局观，即要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还说，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啊，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在这里，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预见性，也就是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预先有判断。大局观和预见性，也就是战略思维能力的两个重要环节，在毛泽东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体现得尤其突出。观大势，就是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各种信息的获得还不够及时和完全，在各种状况还不明朗的状况下，准确把握时局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为人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其中，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37年7月7号夜里，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8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非常自然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起点。然而在当时的状况下，对这个事件的认识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明确。从当时的经验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自918事变开始，已经有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抗击日军侵略的数次交战。而上述交战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只是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等，被迫承认和接受了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因此当事者容易认为，这次事变啊，也像前几次交战一样，只是局部的冲突，很快会被平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身处巨变当中的当事人观察的视角，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如我们后人看得清楚。只有在更长更广的历史时空内对比前后的变化，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卢沟桥事变的次日，他在日记里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趁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在事变一周以后，对于日本是否真的开战，蒋介石仍然不能决定。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强硬表示皆为内需中干之表示也，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对于是否应战，蒋介石也是举棋不定，还自问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且还相当坚定地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力。尽管蒋介石在13号终于决定拟对日宣言，但他也只是将宣言当成一种策略，并无真心开战之意。毛泽东没有这么模棱两可的观点，早在7月13号他就明确指出，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作战的总方针。在8月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在深刻分析时局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因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判断清晰而明确，既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含糊其辞。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毛泽东考虑到了卢沟桥事变直接涉及的两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还把卢沟桥事变间接涉及到的苏联和英国的因素也考虑了进来，指出以强大的苏联为假想敌的日本势必继续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力量，以图与苏联抗衡，而保守的英国因力有不逮，很可能采取绥靖政策。在上述诸多因素合力影响下，卢沟桥事变绝对不会是局部冲突，它必将发展为全面战争，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将从此开始。毛泽东做出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八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才做出了如下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个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着打败共同的民族敌人，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空前团结了起来。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国民教育、社会舆论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对时局做出的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准确的判断，才能根据形势的需要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后形势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态势。8月25号，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号，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时隔10年后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们再来说说谋大事。谋大事要求领导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这需要胸中时时有大局。

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外部条件怎样变化，都要紧紧抓住中心，顾全大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同时又要制止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联合与斗争，考验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这种考验在摩擦处于低潮时还不那么突出和严峻，但当顽固势力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时，如何防止各种左或右的倾向，在保持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筹全盘的大局观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忽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多人。新四军部队奋战了7个昼夜，除了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之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能做到他摩擦来一定要摩擦去，等待共产党的只有慢慢被消灭。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确定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外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同一天，针对国民党1月17号发布的浙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急于撤销，叶挺着急革职，项英着急通令各军延机归案训办等所谓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的公告说，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毛泽东谈话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的发布，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坚决进行斗争，新四军番号绝不撤销，重建军部，继续带领新四军抗战，其他方面也绝不再行退让，向国民党顽固势力画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清晰红线。另一方面，在其中也隐含着对顽固势力的批评，命令中提到的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坚持抗战到底，明显是顽固派标榜却没有做到的，而新四军始终坚持的。再一方面，谈话和命令也为将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提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顽固势力放弃反共的主张，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国共产党仍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共同抗击侵略者。
刚才说的主要是斗争的方面，而更难的是在斗争中做到有节。如此明目张胆的屠杀，很容易让人想起马日事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惨痛的历史，也使人不得不考虑国共关系走向根本破裂的可能，从而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在这种状况下，对顽固势力进行反击，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拥护。难的是如何既给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放弃摩擦，同时又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呢？事实上，皖南事变刚发生时，在共产党内部的确也有过一些过激的反应。比如八路军前总在2月9号发布了提倡土地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的训令，这显然与此时的大局不相适应。大家可能会问，那么此时的大局是怎样的呢？首先，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抗战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发生改变，不再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入，而把重点放在对占领区的巩固上。在日本占领区实施敌后抗战的主要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地当然是压力倍增，困难极大。这种困难既来自军事方面，又来自经济方面。其次，共产党不仅要打退日本侵略者，更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采取过激或者左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与支持，陷入孤立，使本来就困难的情况雪上加霜。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一些苗头，在对前总2月9号训令的批示当中，批评前总的政策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在现实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可以说这时的批评与提醒十分必要和及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大局观。他既没有因为联合抗战而忽略斗争，又能将斗争始终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下考虑，使其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月14号，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提到向参政会提交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时，仍然强调其目的在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在随后给军队各级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仍然不忘当时斗争的目的在于团结。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和应对举措，及时纠正了党内思想的偏向，让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中心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皖南事变得以解决，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在观大事、谋大事的基础上，毛泽东没有放松对其他工作的关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很好地统筹协调了各方面工作，既没有因为工作繁杂影响到观大事、谋大事，也没有因为聚焦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在1942年这一年中，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毛泽东还抓了党内整风、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改进宣传工作、召开文艺座谈会等工作。这些工作尽管缓急不同、轻重有别，但在有志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

0: 共产党人眼里，每一件都关系长远，意义重大。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敏锐地洞察形势，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胸中始终有大局，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关键环节上。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

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实力强大而且由美国撑腰的蒋介石一天都不愿意再等，急不可耐要把中共彻底清除。他准备下一场战争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有别于蒋的气势汹汹，解放战争前期的毛泽东避敌锋芒，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踏步进退中运动歼敌，为后续战局改观积蓄力量。这既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而导致的必然战法，也是战争智慧指挥艺术的突出体现。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为什么坚信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是怎样进行战略收缩以避敌锋芒的？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毛泽东又是怎样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了作战计划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避敌锋芒、机动歼敌，毛泽东的战争智慧。关于战争强弱双方的博弈，毛泽东早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经精辟地论述过。他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这段融经验和预见于一体的论述在10年以后再次被实践印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坚信能够打败蒋介石。他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指挥武装力量进行战略收缩，这是实现力量对比转化的必经阶段，表现在撤出孤悬于敌后的南方根据地，以及因为战局变化放弃和撤离部分城市和地区。在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东北的政治军事情况，经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并同意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中向北发展也就是全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00000部队开赴东北。到了11月底，进军东北工作完成，部队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毛泽东在12月28号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71军向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后，在4月中旬逼近了4平市区。这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停战，毛泽东在26号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望加强4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到30号又多次致电，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进攻，我军必须死守4平，寸土必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抵达4平前线，东北民主联军难以抵挡猛烈的攻势。民主联军司令部在5月18号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且在当天午夜组织部队撤离4平。毛泽东在19号复电，如果觉得继续死守4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4平，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

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果然，国民党军占领四平以后，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是他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虽然四平失守，但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始终没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与四平保卫战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损失，并争取到宝贵的休整时间，是有着重要关系。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9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攻取大同失利。大同撤围以后，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处于国民党军从吉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在16号、17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在张家口、南口之间巡歼可能有北平西犯之敌。这时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18号复电批准两人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就这样，参加张家口保卫战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在毛泽东指示下正面抗击，与阻援相结合，于敌重大杀伤。后来守城部队在10月11号撤离了张家口。我们再来看，在苏北和鲁南地区也有部分城市被攻占或者主动放弃。194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以第七军整编74师以及整编28师进攻苏皖解放区首府华中军区驻地淮阴，华中野战军主力奉命北上，计划与山东野战军配合歼灭进攻淮阴的敌人。而国民党军趁着我军调整部署时，在19号占领了淮阴。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淮阴被占而焦虑，反而指导部队抓住歼灭分散之敌的战机。他在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一部扰击敌人，待16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期间，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在1月31号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等人，指示其诱敌深入打歼灭战，还指出后方机关需牵制安全地点，临沂需准备万一失去。到了2月4号再次致电，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极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到了10日，华野主力兼程北上，15日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误判华野伤亡惨重，不堪再战。18号华野完成对莱芜城的包围，20号发起攻击，23号全歼敌人。这一场战役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了重创敌人的伟大胜利，也粉碎了敌南北夹击逼迫我军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在中共的弃城行动当中，放弃延安可谓最引人瞩目。胡宗南发起进攻前，其底牌已经被毛泽东摸清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1947年3月3号夜里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告知中共地下党员王时坚，由王时坚通过无线电发往延安。毛泽东在6号以军委名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通报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并指出此次胡军攻延

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面对陕北地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局面，毛泽东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助延安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疏散的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另外一方面把包袱甩给蒋介石，解放军即可以更主动更灵活地作战。到了11号，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13号，胡宗南指挥地面部队发起进攻，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撤离延安。到了16号，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给陕甘宁边区各兵团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指示各兵团尽量迟滞消耗敌人。再到了18号，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疏散完毕，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窑洞里跟王震讨论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一直到当天黄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命阻击部队撤出阵地，并叮嘱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在撤离延安后的29号到30号，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毛泽东在战争前期蓄力的重要体现是在大踏步进退中歼敌，消灭敌人就是壮大自己。早在抗战期间的《论持久战》中，他就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变化，人民军队快速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大量歼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实行积极防御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过渡阶段，通过上党战役等五次战役，一共歼敌将近13万人。在为期一年的战略防御阶段，一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112万人，基本扭转了被动局面。全面内战爆发前，面对国民党军的挑衅，毛泽东在给各大战略区的指示中一再强调，应对国民党军进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原则，也就是不要浪打，打则必胜。而解放区军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对侵犯之敌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了上党战役，歼灭侵入山西长治地区的阎锡山部3.5万多人。这一次战役给敢于进犯解放区的敌人迎头痛击，鼓舞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也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另外，毛泽东精心组织了平汉路、平绥路、金浦路等战役，推迟了国民党军进占华北、华东的计划，也充分证明了解放区军民有能力战胜来犯之敌。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毛泽东以审慎态度，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了作战计划。其中，原定南线作战计划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三路大军出击金浦路。而这个计划拟定后不久，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发来的情报，以及粟裕、谭震林等高级将领的建议，调整了南线作战部署，只是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根据调整以后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淮北还有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7战7捷，一个半月歼敌6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以及另外两个整编师各一部。
北线的原定作战计划是夺取

三路四城，也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四城。但是随着1946年8月到9月解放军攻取大同失利，吉宁失守，毛泽东在总结教训以后改变了三路四城的计划，认为应该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南北两线初期作战实践让毛泽东对作战指挥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主要是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在内线不断歼灭敌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差距。沉稳和持重是毛泽东指挥风格的重要特点，他善于利用对手轻敌冒进的心理创造捕捉战机。我们在毛泽东发给前线将领的作战文件中不乏见诱敌深入、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忍耐待机、待敌分散疲惫之时不要性急等等指示，表明他对敌出现失误和漏洞不但有耐心，而且有信心。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期间，毛泽东致电刘邓，蒋介石迫令刘峙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极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成为计划被诱歼的首要目标，这个师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以运动防御方式诱到定陶以西的预定战场，与其整编第47师的联系被割断。而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包围了这个师，经过激战以后全歼，师长赵希田被活捉。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发起前，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陈毅和粟裕根据指示将华野主力后撤，这一招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被迫后退，第一兵团不等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就发起了进攻，其整编第74师自恃每卸装备战斗力强，轻敌冒进态势尤为突出。陈毅和粟裕抓住战机迅速割裂该师与友邻的联系，并且把他们包围在蒙阴县孟良崮地区，在攻击部队组员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全歼该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以运动战为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从1945年10月开始，毛泽东发往前线的作战文件中歼灭字眼可谓是比比皆是，这也体现出他对通过大量歼敌实现强弱转化的极度重视与期盼。在1946年9月16号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阐述，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1946年7月到8月的苏中战役，战前解放军总兵力仅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四分之一，但每次战斗都能集中三到五倍于敌人的兵力，达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一共歼敌 5.3 万多人。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一次典型的运动战战役，华东野战军巡歼南线敌人未果，而北线敌人呈现了孤军冒进态势，于是遵照军委毛泽东指示，果断放弃临沂北上机动至莱芜地区对敌形成的合围，一座空城换取歼敌一个指挥部、两个军、七个师，一共 5.6 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1947年3月放弃延安以后，指挥西北野战军充分利用陕北良好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跟敌人周旋，以少部兵力调动敌人，捕捉到战机以后集中主力打击孤立与分散的敌人。当时他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就这样，
胡宗南部的十多万大军被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苦不堪言，却始终找不到解放军主力，反而在清化边、养马河、盘龙连遭打击，损兵 1.4 万多人。陕北三战三捷拖住了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策应了其他战场作战，为西北战场胜利奠定了基础。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 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两三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写道，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得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嘛，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三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8: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

0: 上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1: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手来点关爱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城镇的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 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7: 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

0: 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1: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费翔的这首动感 disco 舞曲午夜星河的节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夜晚天空中的繁星就像无数颗明珠洒落在天幕之上，其实在中华大地上也有如繁星般璀璨的明珠，那就是玉石。据史料记载，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玉这个字。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玉，石之美者。这就从物质上和艺术上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开采和使用玉最早最广泛的国家，已经有近9000年的历史。新疆的和田玉、河南的独山玉、辽宁的岫岩玉、陕西的蓝田玉被称之为我国的四大名玉。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图腾。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就采用了金镶玉的制作工艺，其中用到的玉石就是昆仑玉，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印章用的则是新疆和田玉。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玉石的出现频率不在少数，这既体现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玉石的喜爱，也折射出玉在流传和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与中华文化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探寻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玉石文化。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蔡琴带来的《未识绮罗香》。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唐朝诗人秦涛玉的《贫女》，在这首歌词中提到了碧玉年华。古代女子16岁称之为碧玉年华，也叫破瓜年华。比如唐朝李群玉就写过《瓜子初分碧玉年》，清朝姚燮则写过《当时碧玉年娇怯，不爱移花弄蝴蝶》等等。

曲过后，小关和您一起开启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玉石文化的旅程。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卫风·齐玉》中写道：“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一句告诉我们，如果想具备如玉一般温润的品质，必须得经过如玉一般的加工过程，要不断的切磋琢磨，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于是也就有了经典名句：“玉不琢不成器。”西汉时期的戴胜编撰了一部《礼记》，这部书是记录秦汉以前汉族礼仪的著作。在《礼记》中的第13篇《玉藻》中就提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彼得焉。”这几句的意思是，作为君子，时刻以玉的高贵品质来要求自己，玉不离身，意味着玉的品质一直伴随着君子。所以后来世人就用玉树临风，颜如宋玉来夸赞男子良好的气质。宋玉是楚国的美男子，以玉取名也就由此开始。下面我们来欣赏《诗经·国风·卫风》中的一首诗，叫做《木瓜》。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这首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青年男子。在这首诗中，琼居、琼瑶、琼酒都是美玉的意思。

0: 报之以穷之，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1: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2: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3: 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很好理解，大意是说，姑娘，你送给我木瓜、木桃、木李等水果，我就拿琼居、琼瑶、琼酒等美玉作为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只是珍重我俩的情谊，永远相好。在这首诗中，琼居就是精美的玉佩，琼瑶就是美玉，当然后来也用琼瑶来表示美好的诗文，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琼瑶，他用琼瑶做笔名，或许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出美好的诗文。而琼

琼和酒都泛指美玉。诗经大雅义中有这么一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后来就有了投桃报李这个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而在木瓜这首诗中，诗人说，你赠给我水果，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看重的是心心相印，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情谊的珍视，所以诗中才会说匪报也。这首诗不仅体现了知恩图报，更多要表达的是要把这样的一份情谊永远珍藏。就像汉代的数学家发明家张衡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四愁诗》，诗中就提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其实与投木报琼没有差别。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好妹妹带来的《送你一朵山茶花》。这本来是一首送给小朋友的歌曲，不知生活中你有没有收到过小朋友送你的礼物？它或许是路边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一片发黄的树叶，一朵已经凋零的花，或者是幼儿园发的一小块饼干。但是在孩子眼中，那是他们最珍贵的礼物，值得送给他们最喜欢的人。就像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陆凯在诗中所说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8: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刚刚您听到的是刘家昌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温暖的秋天》，这里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刚才我们说过，我国四大名玉是和田玉。

0: 肉玉、独山玉以及蓝田玉。蓝田玉因产于陕西西安蓝田山而得名。历史上的蓝田玉有翠玉、墨玉、彩玉、汉白玉、黄玉等等。蓝田玉质地坚硬，色彩斑斓，光泽温润，纹理细密，往往一块玉会呈现乳白、青、黄、红等诸多颜色，是很好的玉雕和制作工艺美术品的原料。到了春秋秦汉时期，蓝田玉雕开始在贵族阶层和上层社会流行。据研究，战国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蓝田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令丞相李斯制作的玉玺就是用蓝田水苍玉制成的，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后玉玺一直作为皇权的象征，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流传了2000多年。早在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蓝田玉就被开采利用，古蓝田玉原生玉矿如今已经无处寻觅。如今开采的蓝田玉矿位于陕西蓝田县玉川镇洪门寺村一带。在我国很多古籍作品中都有蓝田产美玉的记载，比如两汉时期的诗人辛延年在诗中是这样描写一位当如卖酒的少女的：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意思是说，姑娘头上戴着蓝田所产的美玉所做成的首饰，发簪两端挂着两串西域大秦国产的宝珠，一直下垂到耳后。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更是成就了蓝田玉的千古美名。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锦瑟，在这首诗中还包含着有关蓝田玉的神话传说。
1: 色，唐，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是当时已惘然。
0: 李商隐这首诗的名字叫锦瑟，瑟是一种拨弦乐器，锦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这首诗创作于李商隐晚年时期，也有人说李商隐诗中这锦瑟的每一根弦，每一个音节都充斥着对逝去美好年华的思念。诗的开头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意思是说会有花纹的美丽如锦缎的瑟有五十根弦，从中也暗含着李商隐感慨自己已经年近五十了，这一弦一柱都唤起了他对流年的追忆。第三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两句李商隐引用了庄周梦蝶和望帝画鹃这两个典故。庄周睡梦中化为蝴蝶翩翩起舞，醒来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蝴蝶还是庄周，而望帝把自己的爱恨情仇托付给了杜鹃。第五六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是说沧海明月高照，鲛人的眼泪都变成了珍珠。蓝田这个地方出产玉石，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射下，仿佛玉石会升腾烟气一样。这两句也引用了典故，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创作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中记载说，大海里的珍珠是鲛人的眼泪所变，鲛人也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人鱼。 古代志怪小说《搜神记》里说，有一个贫穷的书生叫杨。

0: 庸，十分孝顺。父母双亡之后，太白金星就托梦给行善济贫的书生杨伯庸一句话：晴天日出入南山，青烟飘处藏玉颜。梦醒之后，杨伯庸就把太白金星送给他的石头种在山上。中午他到山上挖玉时，成熟的玉会散发出奇怪的烟，这种烟达官贵人是看不见的。杨伯庸最后收获了五对白玉，以此为聘礼娶到了媳妇儿。后人就用蓝田种玉、玉种蓝田等来形容男女之间的姻缘，也用种玉、玉田等来形容神仙生活、雪景或者是田园之美。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意思是此时此景为什么要现在才追忆，只是当时的我茫茫然不懂得珍惜。有人说这首诗中庄生梦蝶是人生的恍惚和迷惘，望帝春心是苦苦追寻的执着，沧海焦泪是扩大的寂寥，蓝天日暖则传达了温暖而朦胧的欢乐。李商隐从典故中提取的意象是那样的神奇空灵，伴随着他的心灵向我们缓缓开启，华年的美好、生命的感触等都融入其中，却又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我们来听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也叫《锦瑟》。这首歌的歌词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了李商隐这首《锦瑟》中的彷徨和迷茫。
1: 天涯路相伴，有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郁可唯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锦心似玉》，这首歌也是由钟汉良、谭松韵主演的古装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有个成语叫做锦心绣口，形容文思优美，辞藻华丽。后来锦心绣口逐渐演化为锦心绣赋，表示内心高尚，品德优良，有尊贵的气质。再后来锦心绣赋又被人们改成了锦心似玉，形容心地像锦缎一样美丽，像玉石一样高贵。可以说锦心似玉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美德品质和追求高尚境界的人生信仰。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在李白的诗作中，玉这一意象可以说出现的频率很高。据统计，除去重复使用的，玉一共出现了257次。这些玉器几乎囊括了吃穿住用行，在李白的眼里，几乎生活的全部用具都要用玉制成，捧的是玉碗，比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称来琥珀光；倚的是玉床，制作玉床席，新成青叶鱼；乘的是玉辇，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天作锦江春；用的是玉镜，回作玉镜坛，成名洗心魂。就连乐器都是用玉做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当然，李白最爱的美酒自然也需要从玉瓶里倒出，比如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就连描写美人的诗句都是超凡脱俗的，比如那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赞美杨贵妃的容颜。群玉山就是昆仑山，那是西王母的住处，自然仙子众多，仅此一句就告诉我们杨贵妃之美绝非人间之色。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邀请李白做他的幕府，一直怀才不遇的李白欣然答应了永王的邀请。公元757年的正月，李白随永王的水师东下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为此，李白写了一组《永王东浔歌》，一共11首诗作来记录这件事。其中诗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这里李白引用了东晋宰相谢安抗击前秦苻坚的典故来勉励自己，足见他当时是如何的豪情万丈，期待一举平定天下，以为平生之志向。但是永王擅自领兵东巡这件事引起了唐肃宗的不满，导致永王被杀，李白也因此流放夜郎。所幸流放的途中遇到了朝廷大赦天下，预设之后，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昌，到江西九江游览庐山时写了一首诗。那时的李白已经历尽磨难，心境自然大有不同。在这首诗中，李白说自己拄的拐杖都是绿玉杖。这首诗有点长，我们来欣赏前面的一小段。
1: 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节选，唐·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0: 这首诗叫做《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这是李白在江西庐山写给卢虚舟的一首诗。卢虚舟是河北保定涿州人，当时卢虚舟担任殿中侍御史，相传他操持有清廉之誉，曾经与李白同游庐山。如今经历了流放后晚年的李白再次登上庐山，自然想起了当年一同登山的好朋友。这首诗可以算是李白的写景名篇。当然，李白寄情于山水，也是想在名山胜景中得到心灵的寄托。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前面一小段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两句就用了典故。楚狂人指的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隐士陆通，他因为对当时社会不满，剪去头发装疯不入仕途，当时人们都称之他为楚狂。《论语微子》以及《庄子人间世》中曾经提到一首《楚狂皆余歌》， 这首歌里记录了有一次孔子到楚国去，陆通就跑过来嘲笑孔子到楚国来是自找倒霉，不会有好结果的。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你的美德一天不如一天？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劝阻，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防范，罢休吧罢休吧，如今从政是有多么的危险呢？这是陆通在规劝孔子不要在楚国做官，以免惹祸。而这里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是用陆通来自喻，表现自己对当时政局的不满，要像楚狂人陆通那样游览名山，过隐居的生活。第三四句：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绿玉杖就是镶有绿色玉石的拐杖，传说绿玉杖为仙人所用。宋朝诗人陆游就写过：长眉老仙乘白云，握手授我绿玉杖。清朝诗人徐嘉言写过：仙人手携绿玉杖，飞来天际盘云根。李白在这里用充满神话传说色彩的笔触来讲述他此次的行程，拿着仙人所用的嵌有绿色玉石的手杖，在晨曦中离开黄鹤楼。第五六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五岳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在这里泛指中国的大好名山。这两句的意思是，为什么到庐山来呢？因为我这一生就喜欢游览大好名山。这两句既可以说是李白一生游踪的形象写照，同时也透露出诗人的隐逸之心。闪烁着古老华夏文明之光的玉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从李白的这一首首诗句中，我们不难发现玉文化已经浸润到李白的创作之中。好，休息一下，既然我们刚才欣赏的是李白在庐山写的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李白同样在庐山写的一首诗作而改编的歌曲。这是由蒙古族青年歌手敖日奇愣和中国东方歌舞团青年歌唱演员牛牛重新演绎的李白的著名诗作《望庐山瀑布》。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玉石文化。刚刚您听到的是刘恺威重新演绎的唐朝诗人贺知章的经典诗作《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对于诗中提到的碧玉，通俗的解释是用碧绿色的玉来比喻春天初生的柳叶。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中对碧字的解释是石之青梅者，这意味着碧的本意就是青绿色的玉石，后来逐渐引申为青绿色。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都是青绿色的意思。如果仅仅认为贺知章借用碧玉的绿色来形容柳叶的美，未免低估了他的文采。在贺知章眼中，柳树已经被拟人化了，那随风飘摆的纤纤细柳就像是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而那一只只摇曳的柳枝就是少女衣裙上绿色的裙带。其实用碧玉来形容少女由来已久，古乐府诗中有一首碧玉歌是这样唱的：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碧玉原本是晋朝汝南王小妾的名字。

0: 出自小户人家，但是姿色较好。后来人们就把普通人家里姿色动人的女子称之为小家碧玉。与端庄大气、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来相比，小家碧玉温婉纯真又俏皮可爱。碧玉除了用来代指美人之外，还被用来形容晶莹剔透的雪花。比如李白曾经写过：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杨花，片片鹅毛。碧玉还可以用来形容流水，比如唐朝诗人柳宗元写过：破鹅山前碧玉流，骚人遥祝木兰舟。当然，碧玉既然是玉石，最主要的还是装饰作用，比如做成首饰。唐朝大文学家白居易在杭州任职过一段时间，这时候的他远离朝堂，沉醉在旖旎的江南风光和好朋友的诗酒之中，生活轻松又舒心。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无意之间捕捉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荷塘上相遇的有趣一幕，写下了这首《采莲曲》。不过这时候发生了意外，女孩子头上插的碧玉簪掉到了水里。
1: 《采莲曲》，唐·白居易。林夜吟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0: 白居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商城县的鲶鱼山水库盛产鲶鱼，秋高气爽，渔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经过几年自然状态下的生长，鲶鱼的体重和肉质都达到最佳，鲶鱼各大味

0: 眼下是制作桶鲜鱼的季节，雷伟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选用两三公斤以上的花鲢，取鱼身，沿鱼骨，用刀将鱼肉断开。
1: 一块鱼切三刀嘛，就追求一个适中，太小的话容易碎掉，太大的话不容易入味儿。
0: 用盐逼出多余的水分。干椒中的辣椒素是难得的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延缓鲜味的流失。
1: 多少金鱼用多少盐，多少辣椒都是有一定严格要求的。
0: 通过按摩让鱼肉充分吸收调料，手法、力道和时间都关系到鲜味的秘密，这是家传的讲究，外人很难知晓。山区潮湿的环境让雷伟家后山上的毛竹长得格外茂盛。就地取材是大山里的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物资匮乏的年代，毛竹的诸多妙处被应用于生产劳作，甚至食物的保鲜。如今竹子成为人们追求风味最理想的容器。王道宝是村中为数不多的竹筒艺人，多年与竹子打交道，他练就了一套特殊技能。
2: 老的竹子脆些，实际上打的竹子皮节的声音不脆。
0: 通过敲击判断竹体密度，王道宝很快选定了满意的材料。为了避免竹体在砍伐过程中开裂，他用锯子沿竹根底部做环形切割。去除枝杈，截去过细的部分，不到五分钟，一根可以制作竹筒的上好材料得以完成。得父亲的真传，王道宝只需几样简单的工具，手艺就与四十多年前的父亲一样出众。
2: 这个可是瓦盖子，它要是扁着针都瓦扁着，圆着都瓦圆着，凭多年经验判断出来的，可做多了有经验。
0: 竹筒密封是否严实会直接影响鱼的口味。王道宝制作的竹筒严丝合缝，凭的就是手上的功夫。新鲜的竹叶不能浪费，这是雷伟的母亲流传下来的规矩。竹叶的毛孔在山泉的洗礼下被逐一打开，用竹筒储味，保持鲢鱼之鲜。这种方法在当地已经延续了上百年。雷伟将竹叶沿竹筒壁依次放入，
1: 里面包一层竹叶，它可以锁住水分，还有就是有那种竹子的竹叶的清香味儿。
0: 鱼肉码放在桶内，用力按压，挤出多余的空气，加盖密封。在绝对密闭的环境下，鱼肉与竹子开始缓慢地接纳对方。竹叶气味可以抑制动物蛋白残留的腥气，香调和的味道衬托出鱼肉的鲜香，这便是竹筒保鲜的妙处。只需十天左右，美味的塑造即可完成。解封后的鱼肉，淡淡竹香溢出，弹嫩鲜滑。
1: 桶鲜鱼它不但嫩，而且它的肉质特别鲜，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桶鲜鱼可红焖也可煎炸，而清炖是食客们的首选。
1: 一般我们农家做菜用猪油用的比较多，就炖汤一类的。
0: 猪油起锅是唯一。

0: 的调味剂。其妙处在于激活藏匿在鱼肉中的鲜。
1: 咱们冬明虾十分钟左右的话，它汤就变白了，鱼的竹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0: 不到一刻钟，沁人心脾的美味出锅了。奶白色的鱼汤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鱼肉鲜滑如玉，富有弹性，轻轻一嘬，清香顿时充盈口腔。从必要的存储手段，到食客们眷恋的风味，这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因循自然应对环境的结果，也是经历了岁月沉淀，自然给予他们的回馈。应对潮湿环境，对食物进行腌制与风干，是最为常见的存储方式。各类风干食品，也是信阳人熟悉和依恋的家常味道。天气渐凉，城市还未感受到季节交替带来的变化，山区的集镇就已经陆续挂起了各种腊味。腊肉是中国传统风味的典型代表，与四川、湖南相比，信阳人制作和食用腊肉的方法大体相同，但也有例外。一大早，罗山县的王翠平照例把家中仅存的几个圆形腊肉拿出来晾晒。这是信阳人只有年节才能吃到的稀罕物——猪泡腊肉。用猪泡制作腊肉，其妙处是制作工艺和材料的特殊性，味道更是别具一格。王翠平制作猪泡腊肉的手艺早已名声在外，附近的村民每年都会找他定制一些。去年，王翠平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淮南黑猪，体型中等，背毛全黑，鬃毛粗长，肉质鲜嫩，是制作猪泡腊肉的最佳食材。上好的带皮黑猪肋排肉肥瘦相间，肉质最为紧实。
2: 因为腊肉啊，它是五花肉，它有肥有瘦，吃起来它不腻。
0: 食盐用来逼出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接下来王翠平就要对猪泡做特殊的处理。温水可以软化猪泡的皮脂。
2: 接下来放面粉，放面粉就是起到那个去掉猪尿包上面的脏东西，还有这个腥味。
0: 食用面粉被拿来去除猪泡的异味，利用猪身体里最柔韧的部分作为储味的器皿，这是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尝试中寻求转化的灵感。
3: 非常干净，没有味道。
0: 通过吹起、揉搓、反复揉搓的方式，是制作腊肉过程中最考验手艺人的一步。
2: 它是越揉越大，越揉越大。如果你就这样吹的话，它就不容易这么大了。
0: 能否获得理想的储味器皿，揉搓的力道与吹的配合要十分默契。薄如蝉翼的猪泡壁能够吸收更多肉质表层渗出的水分，王翠平确信这是决定风味的关键。吹制好的猪泡顶部被剪出一个小口，接下来需要码入肉块，码放的角

0: 究，更能体现这种独特容器的妙处。
1: 把皮朝外面一圈一圈的卷着，来张它，它张得比较紧，那没有空气。
0: 在王翠萍娴熟的操作下，原先只有手掌大小的猪泡竟然能被放入十几公斤上好的五花肉。为了避免回潮，通过晾晒是王翠萍的应对之道。罗山县群风环绕，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盐分缓慢而持久地作用于肉质内部，经过晾晒的腊肉肉质紧实，表面呈现出金黄色，无需任何处理，可以存放两年之久，且独具风味。不经意间成就的美味，让这种制作腊肉的方式延续至今。儿子从省城回来了，王翠萍满心欢喜地忙碌起来，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为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猪泡的作用让腊肉的水分保持得恰到好处，即使经历数月之久，红润的肉质依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我孩子喜欢我给他切成薄片，然后干炒
0: 腊肉，切成1厘米宽的薄片，炒出油脂，放入应季的蔬菜，煸炒中咸香溢出，夹杂着烟火气味，便是家的味道。夜幕下

0: 亲颇费心思做出的腊肉花样，是对孩子别样的疼爱。
1: 孩子培养都培养出去了吧，他回来陪我就不是浪费了吗？
0: 分别的时刻，王翠萍再次背起孩子的行囊，装上儿子爱吃的腊肉。母亲就是这样把味觉深植在孩子心中，这是不自觉的本能。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即使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存储方式的选择和对环境的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中国人质朴的生活之道。利用自然气候、地理孕育风味，也各有心得。陈增先住在大山深处的福山乡，这里紧邻河南境内大别山南部的最高峰，四周群山环绕，是天然的风口。对风向的掌握是陈增先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用鸡毛储味成就了陈增先做风干鸡的拿手绝活。
2: 风干鸡啥做，主要是山区的气温低，空气好，它是风慢慢吹干的，不是日头晒干的。
0: 风干鸡是豫南和湖北一带有名的地方风味，是年节走亲访友的上乘礼品。78岁的陈增先是当地有名的湘宴厨师，他制作风干鸡独特之处在于不拔鸡毛。
3: 你要哪一只？
2: 我要那个大红公鸡，这个红公鸡。啊，这只鸡好得很，羽毛丰满光滑亮丽。
0: 公鸡的羽毛是否丰满，决定着风鸡的口味，其味道的妙处深藏于此。
2: 当年8到4个月的公鸡最好，这个公鸡它不是不像母鸡很肥，做出来的炖的它的油脂不是太大，口感比较好。
0: 用美味来表达对孙子的疼爱，是今天的中国家长做的最仔细的事。每年这座静谧的山中小屋，一场风味的变革会准时开始，这是父母捎给儿女的情谊。食物像满格的信号，完完整整传来了亲情的讯息。
2: 喂，你好，身体还好？我孙子兄弟们呢，想吃风干鸡，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打电话通知我。
0: 活鸡一定要放干净血，从鸡翼下开口，为了避免空气过多流入，陈增先必须十分小心，开口不能过大，正好容下一只手的大小。
2: 一般来说大概2寸长，开大了想要守不住。
0: 取出鸡的内脏，用干净的纱布小心地伸入内部，轻轻擦拭。八角、桂皮混合辣椒，放进储臼中一并储充，耐心地磨成粉状，在锅中与盐一同炒热，热力使香料味道倍增，这是陈增先为鸡肉去腥提鲜的关键。趁热将香料涂撒在食材内部，迅速关闭，尽量保留香料的温度。鸡毛天然具备的保温防潮性能被陈增先巧妙利用，用麻绳扎紧鸡身，保证肉质鲜香不流失。陈增先就像个手艺人，对待自己珍视的作品。

0: 感受山间的风向，便可以判断最合适晾晒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比经验丰富的陈增先更了解。山风悄悄带走肌肉中多余的水分，在鸡毛的庇护下，潮湿的空气被阻隔在外，美味里应外合的转化将在30天完成。香味正好之时，陈增先踏上了进城的班车。父亲捎来的风干机只完成了序曲，儿子又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给这道美味收尾。鸡毛完成了他的使命，腌制风干后的肉质变身，香味十足。热锅冷油升温煸炒，鸡块在热油的浸润下香气四溢。
1: 我们这个鸡子它是通过腌制，这个味道已经入到肉里面。
0: 清水炖煮最能体现风干鸡风味的妙处。
2: 风干鸡来了。
0: 时间的味道，亲情的味道，伴随着风干鸡浓郁的鲜香，在每一位家人的心中悄然升腾。这是食物的蜜语，更是幸福的滋味。儿女都已在城市安家立业，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陈增先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心中有着对传统手艺的执念，更难割舍这片自由的山林给予的味觉感受。食材获取手段多元的今天，存储食物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乡野山区，在城市里，超市和集贸市场也能成为风味的发端。这就给了像蒋宇豪这样的年轻人创造美味的机会。会吃爱琢磨的蒋宇豪是市场里的常客，他的拿手绝活琉璃蛋让他结交了不少同好。
3: 它皮蛋的时候吧，你得放手上就有弹性，你手放的时候它就可以感受到。咸鸭蛋的蛋黄嘛，腌的越久它那个 越结实，也是晃能试到感觉，它听得见的，那样的就是好。
0: 凭借在耳边晃动和抛起落下的手感，就能判断出咸鸭蛋和松花蛋的品质。这样的技巧需要长时间的磨练。90后的蒋宇豪在厨房的烟火中练了10年，他对各种蛋类如此熟悉和痴迷，则源于一次看电视的经历。
3: 我在电视上看来说，中国啥都好吃，就是皮蛋我吃不下去。
0: 皮蛋又称松花蛋，是中国家常的传统风味，其特殊的口味让好恶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这让蒋宇豪萌生了一个想法。
3: 皮蛋和咸鸭蛋在我们家里就是很普遍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着把它俩看能不能结合一下。
0: 善于捕捉味蕾的秘密是厨师特有的技能，如何将松花蛋和咸鸭蛋合二为一，蒋宇豪费了不少心思。最终他选定了将生鸭蛋壳作为储味的容器，在咸鸭蛋顶部敲开一个小孔，小心地滤出蛋清，保留完整的蛋黄。皮蛋切丁，与蛋清混合，用手搅拌上劲儿，配比的大小、手劲的拿捏都暗含技巧，这将关系到蛋液能否凝结成流粒状。
3: 咸蛋液少了，然后皮蛋粒子大了，它那个做散了，蛋吃多了嘛，就咸了。

0: 西就是自己做自己折腾出来的，然后慢慢的摸索出来了。
1: 搅匀的蛋液被注入蛋壳，和蛋黄形成新的组合。接下来的48小时，熏香的松花蛋与红润的咸鸭蛋将要经历一场静默的狂欢。
0: 放米的话，第一个它不会去倒，第二个蒸出来有那个米香味儿。
1: 整齐码放的鸭蛋被送进蒸炉，接受终极考核。一进一出只需15分钟，一出的部分逐一用刀去除，分切装盘，无需点缀。蛋黄的红润绵软，蛋清的晶莹光泽，便可征服食客的味蕾。
0: 这一口吃进去，蛋黄是绵润的，然后皮蛋就是说那种 Q 弹的感觉。
1: 蒋宇豪的巧思妙手诞生了新的风味，被中和的味道令人入口难忘，
2: 特别好吃，
3: 口感也很难忘。
1: 每一种风味的出现，都是平凡生活中应对自然、利用自然，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果。楚味有道，质朴风味，褪去的是舌尖的感受，留下的是生活的温度。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93驾驭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长江中下游，入海口临近，货轮经此地，总会吹起远征的号角。江水带来的财富源远流长，不同于远洋货轮的大买卖，渔民裘国祥夫妇一直盘算着江鲜的小生意。 过了捕捞的旺季，江中的水产逐渐稀少，近几天收获并不是很好。吃江鲜长大的泰州人追求原味，养殖场出来的江鲜总少那么几分江湖味道。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桥下是鱼虾蟹的天然避风港，可裘国祥夫妇在此地连续下了三天网，收获并不理想，今日又是寥寥几只虾兵蟹将，让裘国祥有些灰心。他决定再到江心一试，总不能空船而归。

0: 一条三四公斤重的鲈鱼最终结束了今天的捕捞。鲈鱼肉质洁白肥嫩，味极鲜美，江鲜一鲜难求，渔民的渔获基本上不会辗转水产市场，懂行的饭店老板总会在码头截获江鲜。每天中午11点，老主顾丁建林都会如约而至，来到码头收罗江鲜。
1: 今天有什么好鱼啊？
0: 裘国祥的船舱就是丁建林的鱼缸，无论鱼获多少，丁建林总会照单全收，因为他家餐馆的招牌就靠这些江鲜来擦亮。
2: 比如说这个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选鱼啊什么的，一定要要求非常高。第一，必须要鲜活的；第二个，必须要是自然的。
0: 鲈鱼从长江到餐桌只有2公里的距离，历经这2公里，鲈鱼的命运发生了由生物到食物的转变，这是自然对泰州人的馈赠。如果说人们历来对水产口感的追求有一部进化史，那么梯林应该是第一篇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入口时的鲜嫩，老厨师总会刀刷其上，替他个片甲不留。接下来是丁建林锁住原味的一场味觉大战。葱、姜、蒜在中国人的烹饪战场里往往是排头兵。生姜率先跳入油锅，潜伏在热油里。待鱼肉一入锅，马上迎来生姜的呐喊与厮杀，以最快的速度赶走鱼腥。待到鲈鱼融入锅中，等待它的是一勺锁住原味灵魂的粉末。盐是厨师调味的秘密武器，当量的多少决定这场烹饪的胜负。为了留住原味，丁建林派鱼骨高汤为蓝，鱼肉稀白剔透，气泡不再暴躁。这时胜局已定，轻松收场，一切都归于平静。味道往往关乎一个饭店的命运。如果把烹饪比作一场味觉战争，那么灶台上的这场战役就是要捕获味道。谁能捕获食客内心的味道，才是真正的赢家。江鲜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口味清淡鲜甜，却又不能失掉来自江河的原味。

0: 鱼胶是泰州黄桥镇独有的烹饪方法。泰州人的鱼胶与别处的鱼胶都不相同。将新鲜鱼肉切片，裹上蚕豆浆，下油炸。经过如此独特的处理方法，这种金黄的鱼肉制品被泰州人叫做鱼胶。常言道，众口难调，要想做到宾客尽欢，身怀绝技的泰州大厨居永寿有他的看家本领。
1: 青鱼肉嫩刺爽，我们都是用青鱼炸鱼胶。
0: 青鱼，中国淡水养殖的四大宝珠之一，健美的线条，肥厚的肉汁，绝对是泰州人的心头好。还有一点就是刺儿少，最适合居永寿一展身手。剔除骨刺，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青鱼肉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粉嫩。葱姜依然是这场味觉盛宴的前戏，然而这次却是用水的温柔融化葱姜的锋芒。腌是泰州厨师手中的魔棒，保证每种味道都能丝丝入味，直抵灵魂。蚕豆浆是青鱼肉的霓裳羽衣，滚油中旋转跳跃，华丽转身，让鱼胶这种独特的食材展现出两种性格，才是居永寿抓住食客味蕾的必杀技。上汤鱼胶，中国名菜的新秀，鱼胶与鸡汤的搭配从来都是泰州人的心头好。雍容华丽的鱼胶跃入汤中，也能相得益彰。鸡汤的鲜美与鱼胶的浓厚蚕豆香完美结合，鱼胶蚕豆外衣酥嫩，内部青鱼肉鲜嫩爽滑。上汤鱼胶让人唇齿留香，回味不尽。鱼胶不但能唱出悠远绵长的山间小调，还能演绎让人耳目一新的流行节拍。花椒与食盐碰撞出的独特香味，让椒盐成为在中国各个地区广受欢迎的调味料。鲜、麻、香三味融为一体，给食客无与伦比的味觉体验。居永寿在自己的三寸天地坚守了30年，用自己的手艺和匠心守护食客挑剔的味蕾。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味道，青鱼从来都是当天宰杀，当天制作。如此纷繁复杂的烹饪过程，是居永寿与食客口腹之欲的一场赛跑。无数食客往来流转，永不停息。居永寿的宴席上演绎的永远是来自江河的原汁原味，而这原味之中有一味让人又爱又恨，欲罢不能。制毒与极鲜二物融于一体，曾经泰州人明知河豚有毒，也要冒着中毒的风险一尝河豚的美味。拼死吃河豚，虽然有些戏谑，却是泰州人喜吃河豚的真实写照。长江三角洲，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河川纵横，湖荡起步。随着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满足口腹之欲的江河原味逐渐转向人工驯养。泰州人用智慧 拓宽了食材获取的途径。泰州人自古就有吃河豚的传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无人是河豚鱼，有欲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如此世间美味，能否去除毒性呢？陈伟就是泰州当地无毒化养殖河豚的第一人。陈伟的养殖场十年前开始和上海水产研究所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培育，技术愈发成熟。从河豚的生长环境到河豚的饮食结构，陈伟做到每一步严格把控。他用的是和长江相同的水土，人工培育出的河豚不仅无毒，还保留了其鲜美的味道。然而为了饲养这人间至味，陈伟可算是无微不至。小河豚也是锦衣玉食，从平时的口粮到居住的豪宅，从来都是由陈伟亲自打理。陈伟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检查水质，温度会直接影响到河豚的生长速度，而无毒化养殖的核心机密就在这饵料当中。
2: 我们主要就在它的食物链方面控制，让它这个毒素不进去。我们每年有两次的检测它的河豚毒素和药物残留，这样呢，我们也确保河豚鱼作为安全食品进入市场。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出来跟关外都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0: 钓鱼是静水人家的乐趣，招待远道而来的外孙，除了玩乐，自然少不了美食。这次陈伟要拿出自己的祖传烹饪技艺。曾经做过厨师的陈伟，即使做一道家常菜也要仪式感满满。河豚无鳞，一把剪刀足以打理干净。

0: 在沸水中淋浴一番，弹滑紧致。葱、姜、洋葱在沸油中进行释放，味道辛辣，却丝毫不会喧宾夺主。清水温润全场，文火慢炖，每一丝鱼肉都能与辅料的味道完美融合。煸炒要快，否则肉质太老；慢炖要柔，否则味儿不入。刚柔并济间，鲜味儿尽显。
1: 快让我们吃客人吧，我们吃客人，我们吃客人。
0: 从养殖到烹饪，陈维始终追求保留河豚的本味。泰州人留住的不仅仅是河豚的鲜嫩，还有来自江河的原味。

0: 陈伟虽然是养殖河豚的行家，但是他不敢自称是烹饪河豚的高手，烹饪河豚另有高人。陆国华是陈伟水产店的老主顾，今天他一次性订了100条河豚。
1: 你好，陈老板。
0: 如果锁定河豚鲜嫩是擒拿食客味蕾的必要条件，那么陆国华绝对是高段位选手。陆国华18岁开始跟随师傅，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天赋，30岁的时候开设了一家专门烹制河豚的酒店，凭借自己的手艺在泰州也是声名鹊起。但是一锅同时烹饪100条河豚，对陆国华也是不小的挑战。

0: 河豚、鱼、皮分别在沸水中淋浴完毕，豆油与动物油在锅中翩翩起舞，河豚肝率先跃入油中，葱姜蒜的进入使五指内开始沸腾。为了保证鱼皮味道和火候的完美，鱼皮和鱼肉要分开来烹饪，量的增加让原本轻车熟路的陆国华也倍感失意。河豚鱼皮的胶原蛋白含量极高，率先熬制，火候拿捏要十分精准。一条条河豚在特制的竹屉上翩翩起舞，猛火大灶间，热量与味道的流转也被陡然放大。20分钟，汤汁绵柔，100条河豚华丽蜕变。河豚的无毒化养殖，使得这一曾经鲜有人吃的美食端上平常百姓家的餐桌，味道鲜美，肉质细嫩，曾经美味显中求，如今变成了美味安然享。泰州依水而建，渔民依江而居，长江像母亲一样养育陪伴着他的孩子们。泰州人享受着来自长江的慷慨馈赠，用自己的智慧留住来自江河的原味。靠水吃水的泰州人对长江也最是心怀感恩。徐邦峰是小有名气的厨师，然而他的拿手好戏却是来自内陆河的隐秘味道。3年前，他和朋友组织了这个小小的志愿服务队，虽然现在住在城里，但一有时间他就会到江边来。
1: 小时候嘛，在江边长大的，在江里面的鱼也多啊，虾也多呀。小时候我们是到江边掏掏红泥洞，芦苇滩里面耍一耍。现在江边发展也快，是时候会保护母亲河的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0: 回到江边的老房子，徐邦峰今天要给女儿做一道儿时的味道。江边长大的孩子熟知来自江河的每一种原味，有一味是内陆河才有的隐藏菜品。河底湿滑，徐邦峰需要仔细摸索才能寻到它的踪迹。河边的泥土中悄悄孕育出专属于河流的隐秘生物，河蚌。河蚌有坚硬宽厚的外壳，行动能力很低，如果被徐邦峰发现就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2: 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河蚌，等一会儿爸爸做好吃的河蚌疙瘩汤给你吃，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好嘞。
0: 鲜活的河蚌被动防御力超凡，一般的手段根本奈何不了他，只有徐邦峰手中的镰刀才能撬开他坚固的防御堡垒。去除杂质的河蚌肉色白嫩，内部颜色光亮，看似绵软的肉体却有一种坚韧结实的触感。姜的辛辣在一瞬间被滚油激活，河蚌在滚油中来回翻转，肉质在高温的作用下更加紧致。小江虾和木耳要重新经历滚油的洗礼，最后才能和河蚌胜利会师。一菜一饭的烹饪方法凝结了祖先独特的生活哲学， 面粉与水之间呈现出一种暧昧的若即若离感。豆皮经过炖煮，充分吸收河蚌江虾的鲜香，绵软鲜嫩，滑爽滋润。韭菜中的大蒜素香味浓郁，让疙瘩汤的色泽和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河蚌中泥土的腥味也荡然无存。泰州人在享受江河原味的同时，也不断探索其他食材所能带来的混合体验。河蚌肉质筋道，鲜香淡雅，江虾腥味诱人，让食客眼前一亮。豆腐豆皮吸收鲜美的汤汁，结合自身的豆香，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
3: 爷爷，来吃饭了。
0: 口味丰富多彩的河蚌疙瘩汤，演绎的是来自江河的原味，更有江边人家最简单而温暖的小幸福。长江的馈赠给予泰州人水的鲜味，水的性格源远流长。泰州人的水产美食有刚有柔，温润鲜香。从长江到池塘，从江鲜到河鲜，从宾馆雅间到农家小户，同一种鲜香传递到千万人口中。对水产的烹饪，泰州人没有太多的辛香酸辣，做法上没有过度的涮焖烤炸，原味是泰国人对水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8: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6: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qlx@cctv.com。
6: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9: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新时代老母。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说到山西啊，这里古物古建多，相关的博物馆呢也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堪称青铜文物的宝库，其丰富资源足以支撑起一座进字号的青铜博物馆。
1: 是的，位于太原的山西青铜博物馆是我国首个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等2000余件青铜器中，珍藏着属于我国青铜时代的厚重与浪漫。
0: 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题分馆，也是新兴的太原网红建筑。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这次呢，我们呢要来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我也是哦有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来到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是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的绝佳去处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太原长丰商务区，是隶属于山西博物院。其实呢，我一下车哦，就有看到，远远看到那个建筑是有五个椭圆倒锥体组成的，外立面呢是用红色的金属材质，所以呢，远远看在阳光的折射下，哇，有那个青铜的厚重感哦。外形颜色呢，跟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十分相信，相似哦，十分相似。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泡面桶，所以呢，这边呢就被太原市民戏称“五桶方便面”，五个大碗面。很有特色，成为太原市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它实际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它就是很类似于红灯笼，实际造型呢源自于传统的红灯笼。然后呢，由于它是倒锥体的结构，象征着青铜礼器的稳重，也将文化的符号与现代的建筑呢完美的融合。哇，这个方便面的建筑真的太特别了，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
2: 对，而且它还五个连在一起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有它里面哦是有几个部分，有基本陈列、教育互动、数字青铜、临时展览和文创空间五个展览服务体系。基本陈列呢以极金光华为主题来展出文物，上起陶寺，下至秦汉，那跨越整个青铜时代，演绎了中国青铜的文明的辉煌乐章。那展品呢，这边呢我看了展品呢，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哦，就是它是来自于山西省多年来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和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所追缴的文物。
3: 嗯，两大部分哦，
2: 两大部分，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宝贝。在博物馆内呢，有内设三大的展览板块。为华夏印记、礼乐春秋，还有艺模范这三大的主题。然后呢，它以华夏印记为专题的历史为线索，分为青铜先生、率土内外和赫赫晋邦三个单元。那这些呢，就是主要在讲述器与国的关系，就是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然后礼乐春秋呢，是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有使用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礼乐春秋的专题呢，以礼乐为核心，分为宗明鼎食、我武为扬、立身以礼、礼通四方，还有造清之治，还有古风新域单元。然后这些主题呢，就是探讨器与礼的关系，然后呢来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很有礼制的还

0: 有关于乐器的那个青铜器，然后再来是技艺模范，它这边呢是以工艺为主线，分为冶石成金、书橱铜工、纸剪玉矾、铸物象形和错彩镂金五个单元。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展现华夏先民呢，泛铸青铜的一个智慧之光，反映呢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的它的有一个先进的技艺和贡献在这里。
1: 哇，这个是很好看。
0: 对，其实它里面的青铜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看。那它值得一看的文物哦，我上次就是有在晋商博物院这边有介绍了。就是还有介绍一个艺尊，然后的艺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义尊的铭文，他记录了义的父亲已受到周武王的赏赐，这边义尊就在这边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晋公盘，然后他就是他是晋系青铜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晋文公重耳为长女孟姬所做的一个嫁妆。然后那个就盘里的那个小鱼儿还能转动哦，那我就想起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的纸仲浆盘，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然后呢，它盘内装饰了各种浮雕、立雕、各种水生生物，也能原地做平面的360度的旋转，太高超了。然后再来是赵青鸟尊，就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一个鸟尊之一，收藏于山西博物馆。它体态健硕，富有灵气，然后它的喙部呢可以开合，哇，它展示了古代的一个铸造的技艺哦。其实呢，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面的哈，一件件的青铜器呢，仿佛呢是打开了通往古代神秘工艺的世界的大门。哇，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各异，工艺复杂。让我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技艺。纹饰呢，雕刻呢更是精美绝伦，有兽面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等，哇，线条流畅细腻，图案呢构思巧妙，哇，即使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稀可以清晰可辨。还有青铜器上面它有一些小兽，也是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还有在古代的青铜器刚完成好，其实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所以古人称为极金。然后在汉代文献中的赤金，正是说这种金光闪闪的青铜器。那由于青铜器长期暴露在空气之中，铜与氧气、水、二氧化碳，哇，生成了铜绿色，所以才称为青铜器。由于呢，极金这种珍贵之物呢，是青铜器一直是属于上层社会使用的奢侈品，它的拥有者是地位崇高的王室贵族。在商周两代呢，青铜器也是神权和政权的重要象征之物。它是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所以呢，它的基本陈列就是极金光华这个主题来反映出来。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 一个电话都能适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0: 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茶是德昂族最重要的饮料，他们几乎事事时时都离不开茶。德昂人呢非常讲究茶道义道，宾客临门必先微茶相待，走亲访友和托媒求婚时必以茶为见面礼，如果有喜事需要邀请亲朋光临，一小包茶叶变成了邀请的请柬。那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有过失的一方只要送一包茶就可以求得对方的谅解，可见茶的作用是其他钱物没有办法替代的。
6: 哎，您看啊，由于茶叶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呢，这使茶叶的消费量很大，因此德昂族人民啊，家家户户呢都习惯在房前屋后以及村头寨边上啊种一些茶树。那么德昂人啊，喜欢喝这个浓茶，善于种茶，因而被周围的民族称为古老的茶农。
1: 是的，德昂族制茶方法和饮茶方法呢非常多，那么最具特色的就是德昂族的酸茶。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是德昂族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不断地积累制茶经验，并且根据生活需求，针对南方潮湿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制作酸茶的方法。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是的，云南省劳动模范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籍代表性传承人 赵辣退呢，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啊，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呢，展示酸茶的制作技艺。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德宏台记者莫俊文、金花，走进云南德昂山，来聆听新时代劳模赵辣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辣退。
7: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呢。
6: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辣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7: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就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啊，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6: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辣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辣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7: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不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然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6: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辣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辣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8: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朝花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6: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7: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 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6: 在赵腊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腊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7: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手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6: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腊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9: 我和赵腊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两个词语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1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 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4: 怎么个意思？
1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只

0: 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

0: 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

0: 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现在开庭，
3: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2: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3: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5: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0: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9: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 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1: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3: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4: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5: 户外游戏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园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临时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9: 老板，
18: 还厨魂吗？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9: 今非昔比啊！
2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5: 在线上，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 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

0: 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0: 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6: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5: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6: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5: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6: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

0: 身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早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您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

0: 0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我们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辗转，有时会怕错过，怕转身就是永别，所以才需要这样一句约定，就算此刻隔着人海，就算要经历漫长等待，只要守住这份不见不散的约定，就总有重逢的时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就想随着节奏摇摆的歌曲。 Spice Girls 用他们的热情和能量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对朋友的深情承诺。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翅膀，来自林俊杰。同样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

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述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 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

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角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的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

0: 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 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 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 葬礼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

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

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儿，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

黛玉的父亲叫滚，滚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滚。滚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

0: 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

0: 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网上相亲，只因索要对方照片，便遭红娘网上恶语攻击，男子不堪其辱。另一女子因欠债未还，被熟人在网上曝光她的私密信息，让她沦为陌生人骚扰的目标。键盘敲击出的恶语与隐私泄露，如何将普通人拖入深渊？面对案件伤人的网络暴力，受害者该如何维权？施暴者又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蓝娟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案件伤人终受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2年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市几个相亲微信群同时被一连串的辱骂消息刷屏了，内容是像你这种人头发都秃了还谈什么恋爱呀，赶紧出家去当和尚吧，你这种单身狗活着有什么用，快去死吧。这每条辱骂消息的后面都提到同一个人李峰，而发出这些辱骂消息的人微信名叫梅梅。就这样，这场骂战一直持续到凌晨，最终群管理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梅梅设置了禁言之后才被迫停止。那么李峰和梅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李峰会遭到梅梅如此恶毒的言语攻击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李峰一次网络相亲开始说起。李峰38岁，单身未婚，是某企业的小领导。几个月前，李峰注册成为当地某相亲平台的会员，被平台的客服拉进了几个相亲微信群里。微信群里都是平台的男女嘉宾，大家平时在群里闲谈趣事，也可以互相添加微信私聊。一天，微信群中名为梅梅的人向李峰发送了好友申请，并备注：帅哥，加个微信，我把好朋友介绍给你。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友申请，李峰仿佛是看到了脱单的希望，欣然同意了梅梅的好友申请。
1: 李峰与肖芳互加微信后聊得十分投机，这让满心期待脱单的李峰格外欣喜。为了进一步拉近距离加深了解，他鼓起勇气提出想看看肖芳的照片。可他万万没料到，这个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请求，竟瞬间让对方火冒三丈。
0: 他反问道：长相有那么重要吗？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你都大叔了，还要对外貌挑三拣四啊？不仅如此，这几句话说完，肖芳还把李峰的微信删除了。李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请求竟让肖芳如此生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另一件让他折舌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红娘梅梅发来了一连串的微信消息，说道：我朋友还没问你要照片呢，你倒先质疑他的长相了。你都40了，还轮得到你来挑啊？当领导了不起吗？这么老了还颜控。看到这些信息啊，李峰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理性回复梅梅：请注意你的言辞，之后就不再搭话了。李峰原以为自己隐忍，等梅梅气消就好了。可梅梅见李峰私信不回，竟恼羞成怒地去他们所在的几个相亲微信群里指名道姓地辱骂李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李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过是在网上相亲时顺口提出想看对方照片，竟会招来红娘梅梅的疯狂报复。在三个总人数过千的微信群里，梅梅的讥讽谩骂铺天盖地，那些难听的字眼毫无顾忌地砸向她。这份屈辱让李峰再也无法忍耐，他下定决心要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0: 很快，李峰来到法院起诉梅梅，请求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法院将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邮寄到梅梅的户籍地，但邮件因梅梅拒收被退回了。开庭审理时，梅梅也没有出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法院认为，梅梅在人数多达千余人的三个微信群中向不特定对象发表了针对李峰的负面言论，在这些负面言论中使用贬损性言辞，善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却已引发社会公众对李峰品行的猜测和误解，造成李峰的社会评价降低， 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李峰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7日内不得删除，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费用由梅梅承担。李峰拿到判决书后心里啊是稍微舒坦了些，可判决生效后他却始终没有等来梅梅的道歉。他没见过梅梅，只在微信上联系过，骂完李峰被群主禁言后，梅梅就迅速退群了。现在李峰并不知道梅梅人在哪里，如何叫她向自己道歉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峰再次来到了法院。法官告诉他这事好办，因为判令被告道歉的判决法院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官的回答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行为类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执行内容将强制执行大致分为金钱类执行和行为类执行。金钱类执行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划拨存款、拍卖财产和提取款项等。行为类执行则需被执行人完成某种特定行为，如赔礼道歉、协助探视、交付物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回到本案中，负责执行的徐法官告诉李峰，他的道歉判决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关键是要找到被执行人梅梅，由他亲自做出道歉行为。很快，徐法官通过户籍地走访调查，终于在某市找到了梅梅。梅梅20岁出头，长相漂亮。徐法官很难想象那些难听恶毒的话能从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嘴里说出来。那么梅梅和李峰在网上才刚刚认识不久，为何梅梅要如此恶毒地辱骂李峰呢？原来啊，25岁的梅梅是家里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也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啃老，父母平时对她骄纵溺爱惯了，导致她行事很任性。当时梅梅在相亲群里看到了李峰的个人介绍，发现他符合好朋友肖芳的择偶标准，于是就想给他们牵线搭桥。因不满李峰刚认识就索要照片，所以才对李峰恶语相向。梅梅法律意识淡薄，总以为在网上说几句难听的话无关紧要，只要没有肢体冲突就不违法，所以她在网上的发言都是口无遮拦的。没想到这次却因此惹上了官司。当时看到法院寄来应诉材料，梅梅感到很害怕，就拒收了。没想到法院最后还是找到了她。最终梅梅当着徐法官的面亲手给李峰写了道歉信，按照判决要求将道歉信的内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并将道歉信内容刊登至当地报刊。至此，一场因为介绍对象而引发的闹剧就此落下帷幕。经过这场官司，梅梅知道在网上言行不当也会触犯法律，从此决定谨言慎行，约束自己。梅梅因一时之气在微信群中肆意辱骂李峰，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仅仅在微信上公开了一些真实信息，却也被告上了法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女人频遭陌生男子信息骚扰，追查后才发现竟是自己的私密信息被人恶意曝光，而幕后黑手居然是相识多年的熟人。他想用这种极端方式逼迫女子偿还欠款。 欠债理亏的他该如何反击这场恶意报复？步步紧逼的催债者又会因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蓝娟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案件伤人终受罚。
0: 2023年的一天，王小丽和往常一样，早早的来到了自己经营的奶茶店里，准备食材，等待开张。当手机连上了店里的网络后，就密集传来叮咚叮咚的微信提示音。王小丽纳闷。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消息？王小丽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后，就更加疑惑了。这些提示音不是微信新消息，而是十几个陌生人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正当王小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电话那头的陌生男子带着嬉笑的语气说道：小丽，你长得这么漂亮，出来陪哥哥玩啊。王小丽听出来电这人不怀好意，不敢多说，直接将电话挂断了。可刚挂完电话，她的手机又响起了，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王小丽战战兢兢地按下接听键，来电这人怒气冲冲地骂咧着：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算什么人呢？王小丽害怕极了，赶紧将电话挂断了。这下王小丽开始意识到，这么多陌生微信和电话同时轰炸绝非偶然。王小丽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自己平时遵纪守法，圈子干净，怎么会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电话和微信呢？正当王小丽百思不解的时候，她的朋友小雅发来了一张微信截图。王小丽看到截图后恍然大悟，点击放大截图更是如当头一棒。截图上是一个叫吴彪的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竟然跟王小丽相关，赫然写着：骗钱老赖，大家都来认识一下。文字下方还附上了王小丽的生活照、身份证图片、拿着借条拍照的图片，还有她的微信详情截图等等。
1: 此时王小丽才恍然大悟，她近期频繁遭受陌生人信息骚扰，竟全是一个名叫吴彪的男人所为。那么王小丽和吴彪是什么关系？吴彪为何要在朋友圈公布王小丽的个人信息呢？
0: 原来吴彪和王小丽是发小，前段时间王小丽因为急用钱跟吴彪借了50000块钱，借钱的时候说好是一个月还，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小丽的资金却没有周转过来，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还款。吴彪急用钱，多次讨债，王小丽都说没钱再等等。因不满王小丽言而无信，吴彪多次在微信上发消息指责谩骂王小丽。王小丽自知欠债理亏，也不敢在微信上回应吴彪，但又不堪忍受吴彪的责骂，便将吴彪的微信删除了，心想着抓紧时间凑够钱就还给他。王小丽把吴彪的微信删除后，确实是得到了几天难得的清静，然而她删除微信的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吴彪。吴彪认为王小丽是在故意躲避债务，不打算再还钱了，于是就将王小丽的个人信息以及借款赖账事宜发布到朋友圈，故意让王小丽难堪。好在这条朋友圈被王小丽的好友小雅看到了，她赶紧截图发给了王小丽。王小丽看着好友发来的截图，平复下情绪后，立即拨打了吴彪的电话，说道：吴彪，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你发的朋友圈导致我被很多陌生人骚扰，你能不能先删除啊？听到电话那头王小丽急切哀求的声音，吴彪觉得这条朋友圈起作用了，得意洋洋地说道：你还钱就删啊，不还钱就等着继续被网暴吧。接下来的几天，王小丽还是受到很多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甚至有些电话是半夜打进来的。
1: 吴彪拒不删除朋友圈的信息，这让王小丽每天遭受陌生男人的骚扰。思来想去，小丽决定到法院起诉吴彪，以对方侵犯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其立刻删除侵权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0: 一边是欠债未还的前因，一边是隐私遭泄的伤害。法院会支持王小丽的主张吗？
1: 开庭审理时，王小丽当庭出示了吴彪的朋友圈截图，以及自己连续多天被多个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的证据。可吴彪却辩称，是王小丽欠债不还在先，他只是实话实说，发朋友圈是想让大家评评理，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他也控制不了，所以他没有侵犯王小丽的任何权益，更不需承担责任。那么吴彪的抗辩意见法院会采纳吗？我国民法典相关法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吴彪以王小丽未按时还款为由，擅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了王小丽的个人私密信息，导致王小丽被多个陌生人骚扰，吴彪的行为已然侵犯了王小丽的隐私权。在法官释法明理后，吴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庭删除了这条朋友圈，并表示同意赔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因为碍于面子，吴彪拒绝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可王小丽因为这条朋友圈受到了很多骚扰和侮辱，要求吴彪必须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两人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法院调解不成，最终法院判决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判决生效后，吴彪重新添加了王小丽的微信，并通过微信向她支付了500元的赔偿金，但仍拒绝发布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王小丽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执行立案后，负责本案执行的江法官很快将吴彪传唤至法院，督促他按照判决履行义务，否则执行局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迫于强制措施的威慑，吴彪最终答应了在朋友圈发布道歉信息。然而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时，吴彪又动起了歪脑筋。
1: 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王小丽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放下了。可第二天，王小丽在和好朋友小雅聊起这事时，小雅却说她在吴彪的朋友圈里没有看到道歉信息啊。王小丽心想，不应该啊，自己明明昨天亲眼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并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能看得到。想当初吴彪暴露自己个人隐私的那条朋友圈还是小雅截图发给自己的，现在小雅怎么会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王小丽又和吴彪的几个微信共同好友确认，发现有些人能看得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而有些人看不到。这下王小丽明白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应该是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极有可能是很小一部分人才能看得到，这就是小雅和另一些朋友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的原因。王小丽匆忙赶到法院说明了情况，江法官立即将吴彪传唤到法院，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确实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仅有几个人才能看得到。吴彪知道自己的小伎俩被发现了，连忙辩解道，明明是王小丽欠我的钱不还，却还要我向她道歉，我不服气，所以那天离开法院后就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了。江法官严厉告诫吴彪，

0: 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可吴彪却因不愿意公开道歉，擅自将道歉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明显违背了本案生效判决公开道歉的要求。吴彪的行为符合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形，已经达到了强制执行中司法拘留的条件。正当法院决定拘留吴彪之际，他终于意识到法院强制执行并非儿戏，赶忙哆嗦地向江法官说道：法官，我错了，我这就按照判决将道歉信息设置为公开，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王小丽念在吴彪曾是好朋友，又借钱帮助过自己的份上，也向江法官求情：法官，我愿意再给吴彪一次机会，若还有下次再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吧。于是吴彪当庭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设置为公开，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本案执行完毕。经过了这个案件，吴彪知道维护权益也要通过正当途径，于是他向法院起诉王小丽，要求还款。二人的借款案件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吴彪也顺利拿回了自己50,000元的借款。观众朋友，伤人以言，深于矛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世界里肆意妄言会给自己招来侵权的祸端。就如案例一中的梅梅，自以为在网上肆意妄言不会触犯法律，在微信群中辱骂攻击他人，最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又如案例二中的吴彪，虽然王小丽欠他钱是事实，但是他没有通过正当途径维权，反而想通过网络暴力去施压追债，却因没把握好尺度，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险些被司法拘留。可见网络暴力不能催生正义，也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不做屏幕背后案件伤人的键盘侠，共同构建和谐、文明、清朗的网络环境。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工作主动权，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练就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本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提纲挈领的高超领导艺术，为各级干部如何观大势、谋大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剧烈，毛泽东准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合理利用这种趋势，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推向前进。

及时辩护。毛泽东是怎样对时局进行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的？而在皖南事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是怎样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通过观大事、谋大事，毛泽东又是怎样在大局下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观大事、谋大事，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特别看重大局观和预见性这两个方面。他曾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大局观，即要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还说，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啊，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在这里，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预见性，也就是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预先有判断。大局观和预见性，也就是战略思维能力的两个重要环节，在毛泽东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体现得尤其突出。观大事，就是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各种信息的获得还不够及时和完全，在各种状况还不明朗的状况下，准确把握时局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为人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其中，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37年7月7号夜里，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8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非常自然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起点。然而在当时的状况下，对这个事件的认识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明确。从当时的经验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自918事变开始，已经有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抗击日军侵略的数次交战。而上述交战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只是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等，被迫承认和接受了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因此，当事者容易认为，这次事变啊，也像前几次交战一样，只是局部的冲突，很快会被平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身处巨变当中的当事人，观察的视角，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如我们后人看得清楚。只有在更长、更广的历史时空内，对比前后的变化，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卢沟桥事变的次日，他在日记里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趁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在事变一周以后，对于日本是否真的开战，蒋介石仍然不能确定。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强硬表示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对于是否应战，蒋介石也是举棋不定，还自问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且还相当坚定地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力。
尽管蒋介石在13号终于决定拟对日宣言，但他也只是将宣言当成一种策略，并无真心开战之意。毛泽东没有这么模棱两可的观点，早在7月13号他就明确指出，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作战的总方针。在8月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在深刻分析时局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因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判断清晰而明确，既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含糊其辞。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毛泽东考虑到了卢沟桥事变直接涉及的两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还把卢沟桥事变间接涉及到的苏联和英国的因素也考虑了进来，指出以强大的苏联为假想敌的日本势必继续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力量，以图与苏联抗衡，而保守的英国因力有不逮，很可能采取绥靖政策。在上述诸多因素合力影响下，卢沟桥事变绝对不会是局部冲突，它必将发展为全面战争，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将从此开始。毛泽东做出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八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才做出了如下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个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着打败共同的民族敌人，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空前团结了起来。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国民教育、社会舆论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对时局做出的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准确的判断，才能根据形势的需要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后形势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态势。8月25号，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号，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时隔十年后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们再来说说谋大事。谋大事要求领导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这需要胸中时时有大局，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外部条件怎样变化，都要紧紧抓住中心，顾全大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同时又要制止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联合与斗争，考验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这种考验在摩擦处于低潮时还不那么突出和严峻，但当顽固势力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时，如何防止各种左或右的倾向，在保持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筹全盘的大局观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忽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多人。新四军部队奋战了7个昼夜，除了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之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能做到他摩擦来一定要摩擦去，等待共产党的只有慢慢被消灭。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确定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外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同一天，针对国民党1月17号发布的浙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急于撤销，叶挺着急革职，项英着急通令各军延机归案训办等所谓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的公告说，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毛泽东谈话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的发布，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坚决进行斗争，新四军番号绝不撤销，重建军部，继续带领新四军抗战，其他方面也绝不再行退让，向国民党顽固势力画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清晰红线。另一方面，在其中也隐含着对顽固势力的批评，命令中提到的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坚持抗战到底，明显是顽固派标榜却没有做到的，而新四军始终坚持的。再一方面，谈话和命令也为将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提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顽固势力放弃反共的主张，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国共产党仍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共同抗击侵略者。刚才说的主要是斗争的方面，而更难的是在斗争中做到有节。如此明目张胆的屠杀，很容易让人想起马日事变、412反革命政变等惨痛的历史，也使人不得不考虑国共关系走向根本破裂的可能，从而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在这种状况下，对顽固势力进行反击，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拥护。难的是如何既给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放弃摩擦，同时又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呢？事实上，皖南事变刚发生时，在共产党内部的确也有过一些过激的反应，比如八路军前总在2月9号发布了提倡土地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的训令，这显然与此时的大局不相适应。大家可能会问，那么此时的大局是怎样的呢？

0: 首先，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抗战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发生改变，不再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入，而把重点放在对占领区的巩固上。在日本占领区实施敌后抗战的主要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地当然是压力倍增，困难极大。这种困难既来自军事方面，又来自经济方面。其次，共产党不仅要打退日本侵略者，更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采取过激或者左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与支持，陷入孤立，使本来就困难的情况雪上加霜。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一些苗头，在对钱总2月9号训令的批示当中，批评钱总的政策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在现实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可以说，这时的批评与提醒十分必要和及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大局观。他既没有因为联合抗战而忽略斗争，又能将斗争始终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下考虑，使其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月14号，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提到，向参政会提交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时，仍然强调其目的在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在随后给军队各级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仍然不忘当时斗争的目的在于团结。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和应对举措，及时纠正了党内思想的偏向，让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中心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皖南事变得以解决，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在观大事谋大事的基础上，毛泽东没有放松对其他工作的关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很好地统筹协调了各方面工作，既没有因为工作繁杂影响到观大事谋大事，也没有因为聚焦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在1942年这一年中，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毛泽东还抓了党内整风、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改进宣传工作、召开文艺座谈会等工作。这些工作尽管缓急不同、轻重有别，但在有志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共产党人眼里，每一件都关系长远，意义重大。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敏锐地洞察形势，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胸中始终有大局，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关键环节上。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 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
1: 钱。
2: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让长寿有道，乐享

0: 您，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2: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1: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2: 对。
1: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2: 啊，是吧，
1: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2: 是的。
1: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2: 对。
1: 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

0: 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0: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0: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上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嗯、
0: 啊，对吧？如果说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

0: 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至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

0: 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止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这种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 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化是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他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 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
1: 嗯，
0: 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呢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了，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啊，
1: 哎，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嗯、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0: 嗯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 嗯, 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嗯

0: 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嗯，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大呀。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那呼吸暂停了。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收长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

0: 吸气。那么在吸气吸马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
0: 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大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在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哎、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 尤其是肝区淤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

0: 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肋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意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

0: 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一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啊？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 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嘛，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啊，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窗外边关外
2: 都声唱。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含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06集。
6: 二弟怎么样？哎呀，你先看看我这屁股还有没有，看看屁股有没有，别给扇没了。跟东侠一看，有是有，都黑了，左边这个屁股蛋子红肿高大，尖上发黑，捂住血了。二弟呀，你呀，谁让你伸手？大哥，你瞧你说的，咱来干什么来了？咱不是卖不了的书，干上这戳着来了，咱是帮海川的忙来了。受点伤着算个什么呢？你还埋怨我，可也倒是。来人呐，赶紧把他抬到屋里头，把那血给放出来。军医大夫抬进去，怎么给治，咱不必细说。单说佟林，火旺上撞，晃双月刚要过来。从月亮门洞那溜达出来一位，佟侠客，哎，佟侠客，别，给我留着。佟林一看，谁呀？老见个董钱董化一，收的那个学生，给佟林当助手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背着大宝剑出来了，乐呵呵。哎呀，佟侠客。我听这院打的热火朝天的，我这才知道今儿晚上来了硬茬子了。你是一家之主啊，你能轻易动手吗？你是主帅，你就坐镇就行了，让当将官的动手，我们就是你手下的将官。佟侠客，把他交给我了。佟林深知这郝文俊可有能耐，但多大能耐没看着过。佟林心里没底呀，告诉郝文俊千万注意，这叫野飞龙燕雷，可歇乎了。哎，我知道。哎呀，一个两个仨，仨呢就得准备三条绳子。 我同侠哥他们可都是剑侠的身份是吧，你那三条绳子准备结实点的绳子，细点的勒上了叫他跑不了，我现在一个一个抓他们啊。这我侠可一听，我都不爱听，心说这年轻人二十多岁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我们身为成了名的侠客说话彼此都十分谦逊，你看你那撇叉嘴的没动手先准备绳子，就好像你有多大本领似的，时值郝文俊一点都没吹，来得近前看了看野飞龙啊，燕雷听说有这么一号，燕雷啊认得我谁吗？啥大人别吵吵那么大声干什么，姓郝，郝文俊，人送绰号金背二郎，看着没，三只眼为记。眼泪接灯光一看，哈，真三只眼呢。其实哪来三只眼的人，他这脑门上有两道竖纹，挺深的竖纹，两道竖纹当中有颗黑痣，黑痣像小丑之肚大小，就像人的黑眼珠差不多，你打冷眼一看真三只眼，看着没，金背二郎郝文俊，往后给我传传名啊，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但是呢没动手之前我要交代清楚，佟林是我的主人，我是佟林的帮手，我这能耐比不了佟侠客，哎，你先跟我比，赢得了我，佟侠客可能跟你伸伸手，要连我都赢不了怎么能跟佟侠客伸手呢？那不差的太多了吗？你废话少说，小子你活腻了，说着话晃双锤猛击郝文俊，郝文俊宝剑都没亮，赤手空拳往下一撤，嗨，来得好，往下一俯身把锤躲过，紧跟着往里一塌腰晃动双掌大战野飞龙，所有的侠客在旁边观敌料阵呢，大伙儿那么一看，哎呀，怪不得这小伙子这么狂，真有两下子，人家说话多客气多听着好听，我不如佟林是那么回事吗？佟林心里有本账，在旁边一看呢，比自己高，那是董乾董老剑客的真传呢，董乾是佟林的亲师爷，真要严格论倍数来排，佟林得管人叫师叔，你看年轻双掌舞动如飞，二十六七个回合，野飞龙燕雷双锤流星赶月一砸郝文俊的头顶和肩头，郝文俊唰啦一转身躲到野飞龙的侧面，然后青书圆臂使了一招叫玉女穿针，玉女穿针呢，一掌在前一掌在后直奔野飞龙的软肋，燕雷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朵中间咔横着出去两丈多远，站立不稳，双锤撒手是摔倒在地，这野飞龙就觉得心里开了锅了，哎，怎么高温上升？哎呀，不好，又要吐血。正在这时，病太岁张方赶到了。张方专门干这活，手中拎根绳子。小子，你讲这滋味不怎么地？乒啪俩嘴巴子，别动！磕膝盖一顶腰眼，麻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张方晃着脑袋说呢：“起来，咱俩比划比划，看看谁高谁低。”不废话吗？杜清风在旁边瞅，无量天尊兄弟，晃宝剑要大战郝文俊，金背二郎郝文俊真是出手不凡呐、啊！没用几个回合就生擒活拿了野飞龙燕雷， 在场的侠客、年轻的小弟兄一看，无不挑大指喝彩。哎呀，罢了，真没想到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就连佟林呢都为之一惊啊。佟林觉着我三十挂零了，我在这个人年纪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样呢，看来我还得好好学呀。难怪老师一再告诫，是长得老学得老。就在顷刻之间，佟林看见郝文俊他所使用的招法，佟林就长了不少的见识。你看佟林这人就这手好，随时随地可以学，哪怕你是年轻人，只要招路上新鲜，佟林没见过，用眼睛一看就牢记而不忘。野飞龙被拿了，剩下了杜清风和诸葛宏图。诸葛宏图非常老练，他知道自己这能耐比野飞龙强不了多少，不过去吧显着微刀必剑，过去吧准知的没好，稍微迟疑了一下，杜清风看出来了，无量天尊，老剑客在后边给我观敌，贫道去会他。一晃掌中七星丧门剑打电步，噌跳到郝文俊近前，冷笑了那么几声，娃娃有两下子啊，真没想到啊，居然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我先问你，你这能耐跟谁学的？能不能告诉我一声？郝文俊当着这么多的名人打了胜仗，自然是高兴，年轻人嘛都想人前显贵，所以听了杜清风这一问，郝文俊心中好不得意，心说这阵儿正好把我老师这名字报一报，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听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首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嚯，杜清风就一愣啊，哎，没听说董乾有这么个年轻的徒弟，怪不得这小子这么邪乎，闹了半天是老匹夫董乾亲手所教。哎，我倒要多加谨慎。想到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刚一拉这个架势，房上啊来个人，这人啊来半天了，往院里头盯着，院里的人呢全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了，谁也没注这个意，所以这个主看得挺清楚。郝文俊不报老师是谁倒也罢了，他一说他是董乾的徒弟，房上这个人飞身形跳下来了，杜清风闪腿一旁，把他交给我了。杜清风一愣，谁呀、啊？听耳音怎么这么熟悉，闪目观瞧，在面前出现一个年迈苍苍的道人。大伙一看跳下这个主，和长得也太凶恶了，头上戴着蛙龙道冠，金簪别顶，高大的身材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大个个子，瘦的是皮包骨，黢黑黢黑一张脸面，大下巴翻鼻孔，那鼻子眼多大呀，豆杵子随便往里钻。 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三角眼，看年纪能有70岁挂零吧。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声似巨钟啊，那么高大的身躯飘落到院中，是声息皆无。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来了？来得太好了。来这老道谁呀？剑山蓬莱岛的副军师，人称云台三大名剑，排行在首，无形剑客莫其雨修，无形大剑今天晚上也到了。在场的名侠有多一半认识他的，像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北侠秋田邱佩宇，这些人跟他都熟悉。一瞅莫其雨修来了，众人的脸色唰都变了，心说不好，今天公馆呢非出大乱子不可。怎么他能到公馆来呢？看了看在场众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包括佟林在内，都心头一凉，觉着今天是凶多吉少。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3月3亮标会的时候，无形大剑莫其雨修登上比武台，献六绝，压盖武林。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全都是心悦诚服啊。觉着无形大剑名副其实，掌中这对梁天尺翻天365路无人可比。今儿个他来了，在场的人哪一个敢跟他伸手？所以把众位全都给惊呆了。那说到这儿呢，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像无形大剑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贸然进了建州的公馆呢？他来干什么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次钦差大人年羹尧奉旨西巡，声势甚大呀，老百姓都知道了，剑山蓬莱岛的人能不知道吗？英王富昌、富宝臣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惊肉跳啊，是坐卧不宁，就在剑山天王殿连续召开4次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云台三大名剑、24名战殿将军，以及英王的3亲6故顶梁柱全参加了。在这个会上，英王通报着这一情况，说年羹尧此行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呢。咱们大家应当事先有所防范，怎么能在半路上把年羹尧给铲除？怎么能想办法把佟林及其爪牙一网打尽，咱们才能高枕无忧？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头呗，有提这个建议的，有出那种主意的。最后无形大剑发言了，莫其雨修一笑，王家且放宽心，不是贫道口出狂言，年羹尧带来那些人我全了如指掌，能为最高的名誉最大的就是小辈佟林。王爷，那个佟林算个什么呢？在年轻的人当中，哎，他了不起，我承认。3月3亮标会他献3绝，我也亲眼目睹，该怎么说怎么说，很了不起。但是在我辈当中，他可就差的太多了。 因此呢，王爷你放心，他到了建州，就是到了鬼门关了，也就是到了他们的最后关头，这事儿包的贫到我身上。我一高兴到了建州所谓的公馆，不费吹灰之力全把他们收拾了。我还向王爷保证，我把铜铃和赃官年羹尧的人头拎到天王殿，到那时候王爷您就知道我说这话不算过分了。你看这话呀，分出自谁的嘴，要别人说这话指定有人呢撇嘴，寻思这主啊可能吃饱了撑的，口出狂言胡说八道。但是无形大剑说出这话来，谁都相信，因为人家能耐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尤其莫欺雨修平常不乱放炮，没有把握的话从来不说。英王富昌听完了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哎呀老剑客你这么一说我这心轻松了不少啊，那么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望求老剑客言行合一，能把年羹尧和铜铃消灭，实乃剑山之大幸，本王我要热烈祝贺。好吧，一言为定，这事儿定下了。你看年羹尧一路之上也遇上不少的麻烦，那些事儿都不算什么，唯独到了建州，消息传到建山了，五行大剑这才起身告辞，告诉英王，王爷您听信儿，不出三天我就回来，把铜铃和年羹尧的脑袋摆在龙书案。为此英王富昌还设宴给无形大剑践行，他背着一对量天尺才赶奔建州。他的身法也太快了，来无踪去无影啊！赶偷偷的进了公馆，趴到西房上，他往院里一看，嚯，正打着呢，打得热火朝天。他一瞅啊，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先行一步已经到了公馆了。五行剑客心里头挺不痛快，心说你们仨干嘛来，我奉英王的旨意，我把这件事包下了，你们这一来不打乱了我的计划了吗？哈哈，我明白了，你们自以为是，觉着很了不起，那我就看看你们的热闹，看看你们的哈哈笑。所以一开始他没露面，等野飞龙燕雷让人家抓住了，杜清风要上去他这才露面，因为呢他跟杜清风关系默契，都是出家的老道，论门户来说杜清风还是莫欺雨修那么个师弟，这就叫事亲三分相，他怕杜清风吃亏，故此来到院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另一方面，莫欺雨修在房上往院里看了看，铜铃这些人都是谁，都谁在场，莫欺雨修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南侠、北侠、东侠、铜林，就这些人啊，架不住我一只胳膊滑了，慢说我还两只胳膊，他做到心里有数，是稳操胜券，故此露面。您是没在当场的，您要给莫欺雨修照张相啊，哎呀，您就发现这人狂得了不得，目中无人，骄傲十足啊，觉着他一手遮天。

0: 全没把天下的剑侠放在眼内。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07集。
0: 这也不是他吹，的确他有超人的本领，要不怎么杜兴峰、诸葛宏图一看是他来了乐得直奔。单说莫欺于羞，把手一扬，让杜兴峰、诸葛宏图站在他身后。老道把拂尘一晃，看了看郝文俊，娃娃，你是董乾的徒弟，然小伙子有两下子，出手干净利落，前途不可限量。不过孩子你还毛嫩，你还差得多呀，听我良言相劝，退在一旁。你让佟林过来。哎，佟林，你过来，贫道有话对你说，你别让个无知之人做你的替死鬼，你过来。佟林听得清清的，明心里怕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围刀逼剑吗？佟林刷一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刚要过来，郝文俊把手一横，妈，佟侠可别听他的，他是有骆驼不吹牛，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您干嘛动动啊，您就稳坐钓鱼台，你把他交给我了。郝文俊不让佟林过来，探臂膀把宝剑拽出来了。我说莫欺雨修，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挺大岁数了，真是不知羞耻啊！哦，你觉着你有两下子，故此目中无人，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可这个也不算是。

无形大剑一拨了脑袋，闪身躲开了。娃娃，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非要跟我动手吗？那是自然。召剑，啪啪啪，中盘三剑，扎千心，挂两肋。无形大剑一闪身又躲开了。郝文俊还得理不让人呢，腕子一翻，剑走下盘，扎小腹，挂两腿，又是三剑。无形大剑一逼了腰，飞身纵起，又闪开了，然后把大驴脸往下一沉。小辈，你真是找死！你再要进招，贫道可不客气了。而谁让你客气了？小铁，我不领情。双手捧剑，分心便刺，拔着一剑出去，再找莫奇雨修是踪迹不见。呀，郝文俊心说，这老道跑哪儿去了？怎么一剑给扎没了？稍微一迟愣，闹了半天，莫奇雨修闪身已经到了他身后了，就这么快。您别忘了这个绰号无形大剑，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人身法有多快，来无踪去无影，跟幽灵鬼魂差不多少，郝文俊不差的太多了。莫奇雨修躲在他身后，把梁天尺就拽出来掂量掂量吧，一想把他砸死，手到擒来，但是有点犯不上。我这对梁天尺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怎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就把他打死，我也不光彩，反倒玷污了我的梁天尺。算了吧，没下毒手，但是他也没放过郝文俊，把左腿抬起，用脚尖一点郝文俊后边的屁股蛋子，这样腿上也留着情呢。无形剑客喊了一声躺下，他使了三成劲儿，那郝文俊就受不了，就觉这个大胯半身发麻，屁股蛋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就好像拔棒大铁锤削成一样。哎呦他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是翻身栽倒，想要动转势必登天。杜清风赶紧窜过来，用脚一踩的后腰眼儿，别动，把郝文俊生擒活拿。你看这多好，佟林这面抓了个活的野飞龙燕雷，人家那面抓个活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这算平平。但是莫奇雨修就这么两下，赛场的人是无不叹服，人家没费吹灰之力。莫奇雨修转过身来招呼佟林，哎，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轮到你的班上了吧。那佟林呢并不怕死，眼珠子都红了，心说郝文俊刚到公馆来，董前老剑客把他交给我了，他是我的帮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董老剑客呀。故此佟林热血沸腾，摆双月飞身行，跳到无形大剑面前。东侠南侠北侠大伙儿一看，海川完了完了，海川算交代了，一伸手是身败名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什么全完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替换得了佟林？哪个能超过佟林？没那么一个。明知道是个当也得上，明知道是刀山也得爬。

明知是油锅也得跳，这叫喝出破头撞金钟啊！连佟林心里也这么想的。佟林心说了，我宁愿叫你把我打死，我不能叫你把我吓怕了，我是宁折不弯呢、啊。总而言之，我佟林死在你梁天尺下，我不算栽跟头，因为你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了，我算个什么？就是我敢跟你伸伸手，没被你给吓住，哎，我佟林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不算是丢人现眼。他是抱着这个心过来的，哎，因此佟林显得非常镇定，把双月往怀中一抱，先施了施礼，老前辈，佟某要在面前讨教。请。佟林，就冲你敢过来，我服了你了，我服了。不过佟林呐、啊、你的死期已至啊。实不相瞒，我在英王台前已经说下大话了，我要把你的脑袋取下来交给英王，我们建山贺宫。贫道说话是算数的，既然你送上门来，休怪贫道无情。无形剑客莫欺雨休把佟林叫到面前，这回啊离得太近了，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说见过没？怎么没见过呀？在三月三亮标会上，佟林登台献艺，他就在下边坐着，但是毕竟距离也远，当时的气氛也不同，跟这次不一样，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这还第一次。他一看佟林身高八尺五寸左右，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厚厚长长的，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厚嘴唇，元宝的耳朵，两眉当中有一道竖纹，显着那么傲骨英风。再看这身穿戴，跟三月三那时候没什么两样，里边是毛蓝布一身裤褂，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披死牛豆包大撒鞋，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二目是瞳孔如电，一团正气，在面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莫欺雨休心里说话，像佟林这种人真是个人才，我真喜欢他，英雄的本色。就拿佟林来说，目前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真是强手如林，又好比一座大花园，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但是满园的花草属他最鲜艳，满园的花草属他最芬芳啊，那简直红得发紫啊，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佟林的身边，他的靠山就是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可以说吃尽穿绝，要什么有什么。现在的佟林身份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随着钦差大臣年羹尧奉旨西巡，那是随行的委员，随行的委员那是属于年钦差的帮办，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职务，也没有官衔儿，
但是他的职权超过二品大员的职权呢。要像这种身份的人，有些人那就忘乎所以了。你说要什么没什么，那狂的都没边儿了。无形大剑心说，像我闯荡江湖七十余年，我遇上那人就特多了，绝大多数的人那就是小人诈富，偏凶叠度，不是他自己吃几碗干饭了，那狂的都没边儿。但佟林则不然，始终如一，老是这样，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本色。可惜呀，我没有这样的传人呢。假如说佟林是我徒弟，我会不惜一切把我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我相信佟林的本领比他现在还要高出一大截去。没想到何道元、尚道明这俩人捡了个便宜，收着佟林了。哎，想到这莫奇雨修还有点妒忌呢。看罢多时，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可惜咱俩是对立面，你活不成了。此时此刻我随时叫你掉脑袋，你相信不相信？佟林一笑，老剑客，我相信，我太相信。我佟林算得了什么呢？无论从资历、从能力、从经验、从阅历各个方面，远不如您。您要我的命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能在无形大剑面前走上那么两趟，我死也瞑目。好，说得好。佟林呢，亮家伙伸手吧。佟林心说话，伸手就伸手。还是那句话，我败在你的手下，我不算栽跟头，我敢跟你伸伸手，我敢碰碰你，我就算没白活。想到这儿，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往左右一分，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老剑客，我可得罪了。说着话往前一近身，左手月一晃无形大剑的眼神，唰，右手月海底捞月扑奔无形大剑的下盘。扎小腹挂两腿，无形剑客也不敢大意，他知道佟林那也不白给呀，脚尖点地，横着往旁边一纵，纵出去八尺多远，佟林是一跃点空，紧跟着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啪啪啪，就到了无形大剑眼前了。双月并在一块，泰山压顶，第二招就劈下来了。无形大剑脑袋一拨了，闪身又躲在一旁。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说书的如果是评论员的话，得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呢？比方说无形大剑是鹰，佟林顶多就是个麻雀。佟林的能耐是不善，分跟谁比，在无形剑客面前那差的太多了。你反正这么说吧，佟林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跟无形大剑能打十五个回合，顶多十五个回合。莫奇雨修说要佟林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今天呢，莫奇雨修有点反常，心说反正佟林快死了，临死之前呢，我让你把你这个能耐都抖了抖了，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领，然后我再收拾你。由于他这么一想，时间就延长了。佟林

0: 把子母鸡找鸳鸯月的绝招全施展开了，一路分八路，64路翻天365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是双月，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全端出来了。最后一看，佟林呐，脖子上缠的那小辫儿都飞起来了，直的好像一条棍儿，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在旁边观战的剑侠，那心呐唰，全都提到嗓子眼儿。谁不替佟林担心？你看咱这么个时候吧，钦差大人年羹尧还凑热闹。年羹尧本来被安顿到跨院，年轻的小弟兄在这儿保护着，可是年羹尧在屋里头闷着，就觉着这个前院战斗激烈，年羹尧实在有点闷不住了，决心到院里来看看热闹。穿云白玉虎刘俊，左的花刀红玉耳杨小香杨小翠，坏事包孔秀，众人赶紧过来了。大人，您上哪儿去？
1: 我到外边看看。
0: 别，您可别出去，外边战斗如此激烈，一旦把大人伤着，我们吃罪不起。
1: 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你们拿我当什么了？
0: 拿本院当了累赘不成吗？不至于像你们说的那样吧。我到外头看看又能怎样呢？道路闪开。扎，
1: 谁敢拦着？
0: 年羹尧为了以防万一，在墙上一伸手把方身宝剑摘下来，他也跨上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一般人不了解年羹尧，认为他呢过去是个文弱的书生，现在是国家的命官，要讲究批阅公事啊，耍耍笔杆儿，那你行；要讲究武艺，你是个外行。其实大伙儿想错了，只有佟林最了解情况，年羹尧也不是个省油灯啊。想当初的时候跟一绝和尚那也学过5年呢，为什么年羹尧平常不显露显露呢？高就高到这儿，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绝不像一般俗里俗气那样的人，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总想显露显露。年羹尧能吗？尽管有两下子，平常不使用，往往在没人的时候，年羹尧这才练习自己的武功。凭他的能耐，上这房啊也用不着梯子。要说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来无踪去无影，那叫捧他。但是一般的情况，有个10个8个人到不了他近前。年羹尧心里得有根，挎着口宝剑他出来了，小弟兄们竹拦不住，只好各拉军旗在后头保护着。出了跨院到前院，年羹尧就站在门旁边，这手扶剑柄，手捻虚髯，定睛瞧看，一看佟林正跟一个老道伸手。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

0: 跑这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紫色为何能象征祥瑞，又被斥为瑕疵之色？朱红与紫色缠斗千年，究竟谁才是最终的赢家？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

0: 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孔子曾痛斥物紫之夺朱也，在这位先贤眼中，紫色僭越了朱红的正统地位，本该相近的两色却成了正邪两极。秦汉时期，紫色更是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那抹紫早已成为古人眼中的吉兆。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已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及至隋唐，品色衣制度确立，紫色稳居官府等级之巅，成为权贵阶层的专属标志，高居云端，荣光无限。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这抹最具争议的颜色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绘江山》，敬请关注。
1: 在上集《红》的篇章里面，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当中最原始的红色信仰。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红的亲戚。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

0: 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也。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吾子之夺诸也，不正声之乱雅乐也，不利口之负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 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那么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是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素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子，自贵甚，一国百姓好服子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就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物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 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架设元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皂，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颜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色天衣第二集，朱子会江山，敬请关注。
0: 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

0: 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14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14代，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
1: 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
0: 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吕谦飞袍。
1: 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匪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
2: 紫袍本是隋唐官府中至高权贵的象征，可在安史之乱的乱世危局中，这件尊贵的紫袍却变了味。安禄山以鱼制的紫袍利诱颜杲卿，看似恩宠加深，实则是逼其背弃朝堂、归顺叛军的筹码。面对这件代表着叛国私欲的紫袍，颜杲卿坚守忠义，宁死不屈，而这份铮铮傲骨也拉开了他守护家国的悲壮序幕。
0: 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杰奴尔，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尔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啊！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

0: 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啊，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啊，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哎，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啊，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啊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哎，一边用的是动物染。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啊？咱们先来看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啊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螺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先来看咱们中国这一边。
1: 中国古代紫色最早源于本土植物紫草，其根部富含紫色素，是古人重要的天然染料。对于古代官服和器物上更为庄重的紫色，古人则通过高温窑炉的技术获得。例如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彩绘中，工匠通过加热含铜、锰、铁等金属的矿石，使其在特定温度下变色，形成了著名的汉紫颜料。该颜料于1992年首次在汉朝俑器上被发现，后证实秦兵马俑彩绘中已大量使用，其使用范围覆盖西周至东汉时期，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工匠在化学合成领域的高超技术水平。
0: 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帛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50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紫草在咱们国家的种植范围那确实是很广泛，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它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

0: 岭南不是他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之果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坊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矣，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四翁自己不信啊，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马贩子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四翁说，那行吧。于是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啊，陶四翁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说宁我误其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四翁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之后，又攻陷南京。在南京城里，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守军成批成批地进行枪杀，接着在全城进行疯狂的大搜捕，枪杀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使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到30多万人。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是怎样实施新闻封锁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新闻记者都有谁？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而究竟是谁第一个发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一篇报道是在哪里发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外一方面开始有计划的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日军当局首先大肆破坏了南京城里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还立刻切断了南京跟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一直到1938年1月13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的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题为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的报告里，仍称南京已经不通电报、不通邮件、不通电话，街上也看不到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了。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信息，日军当局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南京。1937年12月19号，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该报首席驻华记者哈里德·爱德华·阿本德的报道，指出日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

都不希望外国人来南京，而且今后也不会允许他们来。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5号刊登上海专讯，南京的沉默令上海害怕，报道了日军当局刻意封锁南京新闻消息这个极不正常的情况。报道说，12月15日星期三，上海讯。虽然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已经过去两天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日方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日本大使馆以及日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对于南京的状况毫不知情。就这样，日军占领南京的详情却被不可思议地封锁了。上海方面对于滞留南京的30万平民可能在日军的包围攻击中遭遇骇人听闻的灾难的担心也因此加重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而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所谓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由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于中国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连续数天，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只言片语。就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里，设立了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外，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南京城陷落以后情况的新闻工作。他们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基包德、特洛简、斯蒂尔，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C 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这5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继续进行采访，他们成为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与报道者。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5位新闻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里，他们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天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和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5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非常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日内瓦公约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过字的。但是日军进入南京以后的大规模暴行，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与丑恶。这5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他们震惊，他们痛苦，却无能为力，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刻记录下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
1937年12月14日。

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上千字，也无法将它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这是西方记者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也是全世界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而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文字，这从他们后来陆续发表的多篇公开报道可以看见端倪。这几位西方记者当时就生活在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血腥暴行，特别具体，特别贴近现实，也特别生动，特别震撼人心。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价值在于心，所以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吁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但当时的南京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和设备，南京跟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日军切断了。斯蒂尔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把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的西方记者也是如此。为了能把新闻报道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

1937年12月14日，最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所以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所以德丁的车开到南京以东大约50公里的句容，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后来经过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他们允许德丁、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在12月15日坐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为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的官兵而驶抵南京的。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号坐日军的驱逐舰金鹤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而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12月15号，德丁、斯蒂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以后，斯蒂尔立刻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把他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通过舰上的电讯设备拍发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而因为时差，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937年12月15号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刊出了斯蒂尔的这篇电讯报道，题目是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5英尺。这也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大约300个中国人，他们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严重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

数以万计的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这篇报道接着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机师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以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因为斯蒂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所以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能在12月16号转载了斯蒂尔的这篇报道的截略。斯蒂尔的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交织的土地上，世人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流下了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之声。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斯蒂尔。1903年他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1916年到美国求学，192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做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一站。当来到中国以后，他被中国深深吸引了，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是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做助手，曾经采访报道过918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出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1932年，斯蒂尔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同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坐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在12月2号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在战场采访几次遇险，发出了多篇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论。而当时斯蒂尔到上海以后，又拍发了他在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发出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只是在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斯蒂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做了高度评价。其中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在已经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斯蒂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后来斯蒂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另外他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照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对斯蒂尔勇敢的采访与迅速及时的报道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案中加以赞扬，说斯蒂尔是向世界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称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海外报道史上是伟大的报道。那么说到这里，同样在瓦胡号军舰上的其他几名记者为什么没有及时发出报道呢？实际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当时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其实可能另有原因。在事发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丁到南京访问，重提了当年往事。他推测说，可能是斯蒂尔塞给舰上人员50元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斯蒂尔是个行家，所以他抢先登出了新闻。当年直到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以后，德丁才把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12月18日头版刊登了德丁写的报道，题目是所有俘虏均遭屠杀，副题是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因为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这个词，所以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尽管如此，这都无法改变斯蒂尔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这一事实。在中国抗战期间，斯蒂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上世纪30年代末，他曾经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一起合影。1946年9月， 斯蒂尔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再次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斯蒂尔多次访问中国。1992年2月28号，斯蒂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市离世，享年89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及周边广大地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企图威慑征服中国人民，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坚强的南京人民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与殖民统治日益觉醒，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相继派遣人员潜入南京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游击战争与城市地下活动。其中，中共领导下的南京大中学生成为抗战爱国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日伪的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指导对敌占城市工作，并秘密派人潜入南京城的？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各学校中，一些学生是如何以伪青年组织的名义开展抗日活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学生爱国运动。

在全面抗战之前，南京是全国学校教育最发达的大城市，大中小各类学校众多，但是在日军的战火与大屠杀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军在刚刚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意恢复南京学校教育，一直到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才逐渐恢复了一些小学和中学。到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了收揽人心、吸引青年，加强对日战区学生的奴化教育，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中小学增多，而且新办起了伪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南方大学、中国公学、建村农学院等高等院校。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各个学校当中，一些学生更基于爱国热情，自发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在日军占领和控制南京前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南京地区与苏南敌后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排兵布阵与实实在在的工作部署。一方面，迅速派遣新四军从皖南地区东进，深入苏南、淮南敌后，在南京周围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被日占领的大城市的工作发出一系列的指示，令各级有关党组织迅速派遣各种人员，以不同的面目与方式，积极稳妥地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城市地下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21号，中共中央指示潜伏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对在上海、南京等日占区的大城市工作，规定了硬币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1940年7月底到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国统区、敌占区的工作。9月18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确定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14个敌占城市作为沦陷区工作的重点。1941年4月4号，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对中共地下组织在日占区各大城市的工作方法做出了具体细致的指示。

作为日战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城市的南京，自然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与工作的重点。中共有关组织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在日战区大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先后在南京秘密建立了多个地下组织与多条活动路线，开展各种形式的城市抗日斗争。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下的中共苏皖区党委非常重视在南京城里开展地下工作。他们的工作多采取带出去的方法，也就是在南京各行业当中物色符合条件的人，带到中共军队控制的根据地或者游击区去学习训练，然后再派回南京工作。1939年暑假，在常州活动的新四军情报人员赵云举接触到了回乡度假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女子中学学生朱维娟和吴静华，了解到他们在学校中秘密组建抗日团体七人团，还希望跟新四军建立联系，就把他们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中共苏皖区党委非常重视，

1939年12月和1940年4月，先后派李富、汪大明与朱维娟等人见面，指示他们在南京广交朋友，扩大活动范围。到了7月，又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将朱维娟、王秀琪、江秀英调到句容北面的宝华山游击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介绍他们加入中共组织，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由王秀琪任支部书记。1940年9月，朱维娟考入刚刚开办的汪伪中央大学文学院学习，她与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一起，在青年学生当中广交朋友，团结进步青年，先后秘密成立了青年互助会、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等中共外围组织，物色培养了方坤等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由苏皖区党委改组的江南区党委派舒成到南京，化名江秀林，考进了伪南方大学学习，领导在南京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成立中共南京特别支部，舒成担任书记，王秀琪、江秀英是委员。七月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仍然由舒成担任书记。除继续在学生当中开展工作之外，又派党员到工人、店员、职员当中去进行活动。1944年6月，舒成等人被调离南京，新组建的中共苏浙区党委派遣方休作为特派员到南京去领导地下工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这个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有50多人。

同时，咪咪社在上海租界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在南京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刘晓石书记直属中共中央，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并列，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带出去的方法不一样，他们采取派进来的方法。因为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对社会控制非常严酷，中共在战前没能在南京保留下任何成员，所以中共江苏省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派遣人员到南京去立足。一直到1940年的3-4月间，才调派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南京籍地下党员马卓然打回了南京。马卓然到南京以后，经过半年时间，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在日伪合营的华中铁道公司下关营业所，也就是下关火车站里找到一份工作。到了9月，中共江苏省委又从浦东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朱启銮到南京以后，在1941年初得以进入南京私立培育中学当外语教师，后来升任校教导主任。接着1941年9月到1942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了张宝生、柯建平、何广新等十多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南京。1942年6月，江苏省委调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在8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小组，由刘峰、朱启銮负责，全组一共有17名党员。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被撤销，另在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成功部，地址在淮南盱眙县大王庄，部长是刘晓。而成功部又陆续派遣了盛天任、叶再生、彭元、陈慎言等十多人进入南京。1944年6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刘峰和朱启銮分任正副书记。除了领导南京的工作之外，还监管马鞍山、镇江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到日本投降时，中共华中局成功部系统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有80多人。

中共各条战线的地下工作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组织发动与领导的南京青年学生运动更是日伪统治期间南京人民抗日爱国运动最光辉的篇章。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首先派遣党员通过各条途径进入各个学校，打入各伪青年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接着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学生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还有组织活动。在1942年秋天，由伪南京特别市市长周学昌指使其亲信在伪中央大学学生中发起成立的所谓学生互助会，在伪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派遣方坤、张杰、何广新等人先后打入了学生互助会，他们逐步掌握了学术股的实际领导权。这年冬天，他们以学生互助会学术股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发表了五月的鲜花、苏德战场等文章，宣传爱国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客观报道国际形势，引导学生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1944年春天，他们又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的姊妹刊《女青年》，内容侧重于女生活动和妇女解放问题。后来他们以女青年编辑部的名义，在石鼓路、莫愁路劳动妇女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妇女文化学校，还利用自办图书馆传播进步书刊，举办补习班，组织郊游、公演等活动，团结教育大批的青年学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43年冬天，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发起成立了一个伪青年学生组织，林柏生亲任这个组织的会长，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党员何广新打入这个组织。何广新设法谋得了这个组织学术组组长的要职，并且与服务组组长唐一民等五人结拜为五兄弟，掌握了这个组织实际权力。就这样，南京各个学校中的一些伪青年学生组织实际上都被中共地下党员与青年积极分子掌握，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中发现、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比如在1941年8月，在伪中央大学秘密组成团结救国社，10月又成立青年救国社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而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方坤、张杰、厉恩余、尚有为、丁玄等人成为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骨干和学生领袖，其中一些人被党组织吸收入党。

就这样，在中共地下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以伪青年组织的名义，利用日伪上层的矛盾，南京的学生运动逐步展开。从开始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展到后来的驱繁清读，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什么叫驱繁呢？驱繁运动发生在1943年5月底，繁是指樊仲云。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是最早追随汪精卫所谓和平运动的学者之一。伪中央大学成立以后，他担任该校的校长，大肆鼓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理论，对师生们进行法西斯式的组织与思想监控，而对师生的生活困难他不闻不问，学生伙食费被贪污，伙食质量越来越糟糕，这一切日益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特别是从东北、华北流亡来南京的学生，生活最困难，不满的呼声也是最高。1943年初夏，青年救国会的一次会议上，由东北流亡学生尚有为首先提出了驱逐校长樊仲云、改组中大校领导的倡议，立刻得到所有与会社员的赞成。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方坤把这个情况向中共南京地下工委汇报，得到了同意与支持。就这样，青年救国社几次

0: 开会秘密商定，决定发动为中央大学的广大学生请愿，要求罢免樊仲云。5月31号凌晨2点，青年救国社在伪中央大学大饭厅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接着1000多名学生集体整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颐和路汪精卫公馆前面，高呼口号，最终迫使汪精卫答应派员处理。由11名学生代表组成中央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还罢课3天。为中央大学这次爆发的驱樊与罢课运动，是日本统治南京以来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声势所及，震动了南京和整个日战区。汪精卫在惊恐之下，急忙于学生罢课的第3天，也就是6月1号，派遣伪教育部部长李胜武、伪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到学校跟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也就是6月5号，汪伪政府行政院宣布撤销樊仲云的伪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同时答应改善伪中央大学学生的伙食。由青年救国社领导的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主体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京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1943年12月，青年救国社又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在日伪时期，鸦片等毒品在南京社会上的危害日益严重，日汪在毒品专卖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汪伪政府想利用青年学生造点声势，对日方控制的鸦片专卖机构华中弘济善堂进行打击威胁，逼迫他们交出一些鸦片专卖权和利润给汪伪政府。汪伪政府由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出面，派遣了他的亲信到伪中央大学，邀集利恩宇等几个学生领袖商谈宣传禁烟的活动。利恩宇、王家模都是青年救国社的骨干成员，他们经中共地下组织同意以后，力主把这次禁烟宣传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学生清毒运动。就这样，1943年的12月17日晚上，以青年救国社成员为核心和领导，动员起100多名伪中央大学学生和100多名中学生，前往南京商业中心区的朱雀路、夫子庙一带，冲砸了多家鸦片烟馆，声势所及，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围观。学生们趁机向民众发表演说，宣传华中弘济善堂贩卖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矛头直指日本当局。而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镇压，以刺刀刺伤了王家模。学生们宣称是奉林百生之命，日本宪兵才予以放行。第二天，在中共各系统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南京地下室党部的支持配合下，青年救国社进一步动员了大约3000多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除三害的口号，把朱雀路、夫子庙一带的烟馆、赌场、舞厅全都砸烂，揪出了很多正在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烟民赌客，其中不少是伪政府官员。收缴的烟土、烟具、麻将、赌具等等全都点火烧了。中共领导的南京学生运动在1944年初达到了高潮。同年下半年以后，因为日伪统治面临失败和崩溃的局面，在南京加紧军事集结和各种镇压措施。中共地下组织为了保存力量迎接抗战胜利，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共领导的这场清毒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活动，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生，锻炼了积极分子，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8集。
3: 一扫这个老道不费吹灰之力，胡须飘摆，身形晃动，唰唰唰唰。再一看，铜铃可费了劲了，鬓角、脑门都见了潮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年羹尧不是外行，就知道今天铜铃遇上了劲敌。哎呀，年羹尧担心呐。先说海川呐，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倔强了。你既然不是这个老道的对手，何必硬撑着呢？换个别人不就得了吗？他心里这么想的，这话就说出来了。站到门旁边，他喊了一声：“海川，不行，换换旁人吧。”大伙全静静地看着，声息皆无。年羹尧这嗓音还挺洪亮，嗷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听见了。佟林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我的大人，你出来干什么？让我增加一份担心呐、啊！一旦大伙保护不力，你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要恨刘军众人，怎么不把大人给劝住？这何苦来的？你想想，本来佟林就硬撑着，脑袋再一溜号，一看年羹尧出来一分神，这招数更逼不上去了。正在这时，无形大剑莫其雨修探双指，直奔佟林命穴点来。真点的命穴中，佟林当时就得毙命了。可佟林呢，想躲躲不开了，一看人家二指已到，佟林一闭眼睛，稳！就在这紧要的关头，耳轮中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啊！佟林吓得一闭眼睛，赶紧把眼睁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有一人出现在他们二人的中间。这个人把左手伸出来接莫其雨修的双指，结果双掌碰在一起发出这种声音的。在场的人一看，哗，一阵的喧哗呀。剑侠各位英雄闪目观瞧，哎呦，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您老人家来的也太及时了。闹了半天，有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出现在众人面前，挺大脑壳，宽宽的脑门，小窄脸，尖下壳，瘦蒿长得多长，深眼窝子，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身穿一身青色裤褂，但是这俩眼睛也太亮了，二目如灯一般。佟林一看，谁呀？闹了半天，正是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义。俺没想到吧，今天幸亏董老剑客赶到了，董老剑客不来呀，在场的人活不了几个。那董乾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在党僧岭 处置了凶僧慧斌。董贤跟佟林说得好，说你保护年的人先行一步，我们老哥四个随后就到，攻打剑山绝非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事儿，我料必须天下英雄大聚会，缺一而不可。因为剑山有些高人太邪乎，你们对付不了，我暗中保护年钦差，得便助你一臂之力。像这种人说话绝不放空炮，说了话是算数的。这一路之上，四大名剑尾随钦差的道队，在暗中保护。今儿晚上发生这些事儿，董前董老剑客在防坡上看得真真切切，包括无形大剑在对面防坡上待着，董前都看见了。董老剑客心说话：“好老猴崽子，哈哈，你也露面了，有心伸手又想慢着。我看这出戏他怎么唱，不到一定的火候，我不露面。”所以老头啊，一开始他没露面，在自己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斗无形大剑的时候，老头一看郝文俊那个狂劲儿，说那个话，老头气坏了，心说话：文俊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特意的骄傲，还多聪明，但是这种骄傲处事你必败，迟早你得吃大亏，我不管你，等吃了亏再说。老头故意在旁边看着，一只郝文俊被拿了，老剑客心说：怎么样，我叫你尝尝苦头，知道姜是老的辣，一会儿我再救你。等佟林这一出场，会斗无形大剑，董谦挑大拇指罢了，还是佟林招人喜欢。你听人家说那话，不卑不亢，而且也真有能耐，这样的人才值得一交呢。当然动手之时，老剑客都看见了，那佟林的能耐照莫奇与修差的太多了。不怪佟林没能耐，岁数在那摆着呢，佟林出世才几天，这就不善了。后来发现莫奇与修要下毒手，董前一看不出头不行了，这才飘身形跳到二人中间，探左掌把无形剑客的掌崩出去，救了佟林。佟林赶紧把双月交到单手，师爷你，哎，海川呐、啊，行，罢了。方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你能跟无形大剑伸手，孩儿啊，就说明你有胆子，就说明你有出息。退在一旁，是。大伙儿全都归了队了。单说董谦看了看莫奇与修，老朋友了，没说的了。老伙计，没想到在公馆见面了啊！莫奇与修一看是董谦，又羞又恼。羞在什么地方呢？心说：你看我跟佟林伸手，我把这董谦的徒弟还给抓住了，就好像大人。

两个人的能力基本是平平的。但是这个董乾呢有一样挺厉害，这个嘴厉害。往往俩人在辩理的时候，无形剑客这嘴不好使，说不过董乾。有的时候当众受董乾的挖苦和羞臊，没能力反唇相讥，所以他是心里就窝着股火。拿三月三亮标会来说，两个人在比武台上第五次伸手，当着普天下的英雄，表面上是打了个平平，但是董乾董老剑客戏耍无形大剑，默契与秀，最后揪了他三根胡子，使默契与秀当众出丑。这件事情默契与秀一直耿耿于怀，哎，没想到今儿晚上又碰到一块儿。默契与秀单手提一对量天尺，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无量天尊，老朋友，是你呀？啊，是我呀！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无形大剑，咱俩真有缘，在这儿又碰上了。没想到三月三亮标会，我给你留那点纪念品，一直还保留至今。你看呢，我这兜里嘛，还有你三根胡须，什么时候你要，我可以给你。呸！董乾，那话休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你是替佟麟来挡行来了吧？我真没想到你这么高的身份居然给官府的年羹尧当了帮凶和鹰犬。老匹夫，既然你露了面了，你我二人就分上下论高低，看看谁胜谁负。我说老伙计别动怒啊，你这何苦来的呢？老朋友多日不见面了，应当叙叙家常，你瞅你出口不逊，这有何苦的呢？默契与秀，我先请问你一句，你不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陪王伴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哦，方才你说了，你上这儿来取某某人的脑袋，回去交给鹰王嘛，剑山还有贺公，有这么回事吗？哎，你都听见了，早来了我怎么听不见呢？不过呀，今天我使你扫兴，恐怕老朋友你想走都困难点。我说这话你服不？无量天尊，董乾呐，休要以大话欺人，我既来了我就不怕，怕我也不来。我打的不是佟麟，更不是碌碌之辈，我会的是像你董乾这样大清国四大名剑。来来来，应酬的家伙你带来没？你我二人当场较量。镇古侠董乾来的太是时候了，他不来呀，这帮人性命都保不住。这一来给解了围了。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这话他不敢说。两个人比量不是一次了，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这玩意儿还得看天气，还得看睡眠，诸多条件相配合。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睡得挺好，精神头蛮饱满，能略微占点上风。比方说气候不太好，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儿，精力不那么足，要跟无形剑客比在一块儿，就多少的得费点劲。默契与秀也不例外，今天是比的这个看劲儿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要动。

0: 五行大殿心说，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这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呐，杀机了一拥而上，我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力在速战，不能耽搁，百粮天尺就要动手。老剑客往下一撤身，妈，你这人怎么急性子？容我把话说完呢。啊，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当然有了。我说莫欺于秀，你回头看看，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我这事儿不合适吧？啊，我呢，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一对一交换，你也不吃亏，我也不算捡便宜，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哦，对，
0: 无形剑客一想，这事儿的确说的不错，回过头来跟杜清风一商议，杜清风说那太好了，我同意。就这样把郝文俊的绑绳解开，把他给放了。郝文俊是面红耳赤啊，从地上捡起长剑来，来到师父董乾近前，老师您行，别说了，呸，没出息，锻炼呐，推到一旁去吧，好好琢磨琢磨。是。郝文俊满面羞愧，提剑归队。佟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燕雷一哈腰，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还瞪了佟林众人一眼。张芳一看，干什么？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小子，下不为例，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滚！燕雷回归本队，心里头暗自庆幸啊，无形剑客要不来，焉有我的命在呀？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董乾从怀中一伸手，拽出一把筷子来。拿筷子干嘛？这是他的兵器。一把筷子12副，24只，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两半，一手12只。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这一把筷子分成两半，就当双绝使用。董乾向来不使家伙，这就是应手的兵刃。在3月3亮标会的时候，老头大显绝艺，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都博得天下的喝彩。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哎，老伙计来吧，今天这把筷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量天尺，无量天尊。董乾，你这叫羞臊人。哎，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将来你有说辞，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我说你拿筷子我不跟你比，你最好借一条军刃。这怎么打呀？哎，老伙计，对付你使筷子足矣，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好老匹夫，你耍贫嘴。晃量天尺大战董乾，他们俩这一打呀，要外行看着不爱看，不像佟林和其他年轻人那打得那么过瘾，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比方说无形剑客把量天尺往空中一举，要使力劈华山或者是泰山压顶，老剑客董乾

0: 轻轻一转，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不使用这招了，抽招换式，使孤树盘根。还没等使呢，董乾这拉好架子了，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因此这样呢，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到一块儿，光是在那比划，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但是脚下都没闲着，四只眼睛眼光对着一块儿，两军相对，勇者胜，眼神逼着眼神呢、啊，脚下错着步。佟林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了，这个意念占着主导，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就得分出胜负来。再看两个人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疾风暴雨，那么几招过去之后，然后再退出圈外，仍然兜圈子，兜来兜去，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又是几招，把佟林看的眼睛都直了。佟林心说话，这机会上哪儿找去，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你看佟林呢，又学了好几招，大伙儿都注意看着。单说并太岁张方，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在人群之中拔脖，他也看着。不过张方啊，不像佟林那么认真，他有他的想法。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但是他自己一想，他自己呀、啊，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负这个苦。另外张方想什么呢？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你就练的这能耐特别高特别高，比无形大剑和董老剑客还高，也就仅此而已呗。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所以张方啊，没事练脑筋，他这练脑筋呢，竟出歪点子。他一看董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窗外边关外
3: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第209集。
1: 张芳芳左右瞅瞅，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干嘛呀？看什么？等什么？等挨雷呀？不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谁也没注意，他一抽身进了厨房了。厨房有位师傅姓李，李师傅呢，手中拎着把撇通条，也在这看着呢。他也提心吊胆，一看今天这公馆太热闹了。正这时候，张芳到了，我说老李，你干嘛？啊，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看厨房保护什么呢？我到里询问点东西，您找什么？我看看。张芳一看呢，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水缺了能行吗？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张芳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翻滚呢。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都出来了。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谁也没留神，张芳心说话，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让你喝点开水。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后背对着张芳，手中横量天尺，全力以赴对付董钱。正在这时候，张芳一看机会来了，小贼，你就招呼吧你。他把这壶水抡起来，对准无形剑客那后脑勺，就抛出去了，嘴里还喊了一声招法宝。要搞往常，要想伤着无形剑客，那简直是笑话。无形剑客练的是鸡丝尘全手叶的本领啊！你看那个公鸡打鸣，谁告诉来的？他怎么掐那点儿那么准呢？到那时候他就打鸣，那个拳在那趴着，别人谁也没看着，什么也听不见。你看那拳耳朵立起来，他先听见了。无形剑客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了。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钱身上了，知道稍微要一松点神，董钱那筷子就给他穿透了，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他一激灵，左手的量天尺对付董钱，右手的量天尺往后一扫，嗨，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呀。量天尺是钢的，正打在瓷壶上的，啊啪，哗啦，把瓷壶打了个粉碎。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整个浇到他身上了，哗，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了，还有那瓷壶的渣子。无形剑客嗷了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我俩那个佛都念不出来了，飞身形就上了房了。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谁打的他不知道。张芳这个乐呀，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张芳往前大跨了一步，哎，我说无形剑客，我看你打得怪累得慌的，半夜3更了送你一壶水喝，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哇哇，是你烫的，然也。无形剑客恨透了张芳，小子，这笔账迟早要算，将来我将来是将来。我说老家伙你别走， 五行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哎呀，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这个疼痛难忍。他一跑，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今天没占着便宜，快跑，嚓嚓嚓飞身上方，他们全跑了。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心说这个张方这大脑壳太可恶，你这何苦来的，我用得着你帮忙？但是又一想，这孩子你有独到之处，这法宝还真不错，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董老剑客一想啊，我别在这待着了，我是个老的辈儿，我要在公馆里一待，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年的人还得陪着我，岂不耽误办公啊？还趁早我离开，我追赶无形剑客，捉拿三寇。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海川呐、啊，后会有期，我走也。”董谦飞身上方追下去，众人没敢追，为什么？追上也白追呀、啊。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敬：“大人您受惊了，大人您受惊了。”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今天晚上没白过呀，我可真开了眼界了。好好好好，张方你过来。大人，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这歪点子不用学，随时随地信手得来。好小子，智者过人呐，有出息，还表扬了他几句，可把张方美的大脑瓜紧布了。打扫战场，众人回屋，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呢，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了解了解剑山的情况以及建州的情况，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示了年的人，年的人同意，派人去提人。时间不大，提人的人回来了，向年的人和佟林禀报，这俩人不翼而飞，咱们光顾打仗了，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地上两根绳子，人没影了。哎呀，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剑山的人吗？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要不谁放的？他挨个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人呢、啊，都处了多少年了，不会有这种人，真是莫名其妙。年的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觉着太危险了，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就这样一直练到天亮。到天亮之后，佟林建议建州的知府黄国英绝非善类，肯定他勾串剑山的贼寇，应当把他抓来试问。大人点头，等传下令去，再抓黄国英，踪迹皆无。不但这知府跑了，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可见他们都是一党，明显他们跟剑山是穿连裆裤的。那么知府没了，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啊？怎么办呢？就地取材，发下通知，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当面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个姓翟的，是个老八公，答卷答的优等，够100分，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这老八公还真认真呢、啊，

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年代人向他保证，如果你政绩显著，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老头能不卖命吗？撂蹶子干，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就在公馆闹事的第七天的晚上，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紧跟着哐哐扔起一件东西，把年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一看，好嘛，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呀呀，摔了个半死儿，心说这谁干的？黄国英跑了，怎么又被抓回来了？这谁把他扔到院里的？正在这时，房坡上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各位都听好嘛，老朽来迟一步。有位老者飘身行跳到院中，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西方大侠于成于洞海。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就缺少西方侠于成。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北侠秋田在这儿呢，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就没有西方侠于成。哎，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于成怎么抓住的黄国英？细情咱不必交代，因为黄国英就是建山的一等，受英王的差使，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要暗害佟林和年的人。结果事情败露了，黄国英一看，我再在这待着，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率领八班人一从地道跑的，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建山逃命。没想到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老头，正是西方侠于成。于成呢知道佟林保年的人查办建山蓬莱岛，暗替佟林担心呢。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收拾应用之物起身沿路追。哎，追到这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这才伸手抓贼，把黄国英给抓住，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会水的保住命，逃到建山蓬莱岛，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西方侠于成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拿他做进献礼。这老头好诙谐，想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不去，老小孩小小孩，故意演了这么出戏，让大伙吃惊一下。等众人出来一看，老前辈佟林强不欺身过来施礼，老人家是您呐，海川，哈哈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你们还得列队迎接，那何苦呢？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你说这有多好？年的人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啊，挥挥谢谢吊儿郎当的。但佟林伏在他耳边，这才告诉年的人，大人，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33路名侠排行第一，西方大侠常被飘然昆仑叟啊。老头今年104岁了，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希望大人另眼看待。哦，是这么回事。年羹尧亲自迎接，以礼相待。
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西方侠一说给你们帮忙来了，棉大人大喜，盛情款待自不必说，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审问黄国英，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定的计划，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你要从实招来。黄国英这小子一看呢，我是不能活了，因此视死如归，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年的人三推六问，什么也没问出来。正这时候，张方过来了，嘿嘿嘿，大人，这种货您问不出来，这货就得交给我。您看我料识小计，我就撬开他的嘴巴。年羹尧审问黄国英，这个狗官呢，到了现在把牙关一咬，什么都否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他准知的。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终究是一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张方一看顶了牛了，自报奋勇，大人，嘿嘿嘿，把他交给我吧，一问他就得说，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年代人知道张方坏点子特别多，稍微想了想，可以，不过注意方法。哎，我明白，来来来，架着他，走，咱找个地方。他带着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霹雳狂风甘虎、左背花刀红玉耳六个人，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了。这地方四邻不靠，屋子空空旷旷，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一股发迷的味儿啊，一进这屋就渗人。张芳告诉，来给我搬把椅子。红玉儿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哎，我红玉儿这话跟你说的，方才年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我是主审官，你们是三班人义，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哈哈哈。给张芳搬了把椅子，张芳往这一坐，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的就知道够呛，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张芳一乐，你呀眼珠甭转悠，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来来去去给我准备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啊。杨小香答应一声准备起来，时间不大，拎了一个兜子，那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黄国英一瞅，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啊，是收拾我的吧。就在这时，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拿出个黑布口袋，不容分说给黄国英套脑袋上头，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了，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黄国英就更害怕了。就听张芳说话，我让你们哥几个听着啊，我这个人最慈善最善良不过了，心呢比棉花瓜还软，但有一线之路我不愿意下手。可是这黄国英呢，大家都看见了，你瞅已经犯了国法了，还在那块拨了脑袋，硬是不认账，像这种人不收拾他能行吗？古人云，
人是木雕，不打不招。

0: 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啊，是不是呢？把那兜子打开，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那什么什么？前的是尖儿，后边是把，左边是锯齿，右边是狼牙。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把这些玩意儿都给我烧上，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把上垫点布，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看见这玩意儿没？见眼儿就钻，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紧跟着是鼻子眼儿，往下是肚脐眼儿，我看他招还是不招。
1: 好，把火盆准备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0: 黄国英一听，我明明这什么刑法，还不如我就死了呢。他听见外边声音，气痛扑通气痛，害怕了。
2: 正在这时，就听张芳说话了：“
0: 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一丝不挂，扒。”
2: 杨小香、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
0: 黄国英这回是彻底害怕了。
3: 哎呀，慢啊，我招啊，我招。
0: 张芳一乐啊，招好啊，哎，免受皮肉之苦。咱这么说得了，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终究是一死嘛，你何必对抗呢？那我问你什么你得说什么。
3: 好好，我说。
0: 叫什么名？黄国英听废话，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
2: 这个您都知道了。
0: 废话，问你你就得说。犯官黄国英，多大岁数？
2: 52。
0: 哪儿的人？
2: 江苏人。
0: 做了多少年官了？
2: 做了29年官了。
0: 啊，好。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盛夏的天气让大家感到困倦烦躁和闷热不安，黄帝内经对此提出了无厌于日，始至无怒的养生要求，意思是说不要厌恶这长日酷热，不要急躁发怒，日常要保持心态平和，心境愉悦，尤其是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更要保持神清气和，主动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以防心火内生，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炎炎夏日，有些朋友的血压开始不听指挥了，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一定要遵医嘱用药，出现问题及时就诊。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都知道要定期监测血压，却不知道自己的测量方法到底对不对，准不准。民医点通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告诉您如何精准测血压。管好血压除了需要合理用药、精准监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如何控制好血压。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在夏季。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2: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之后感觉血压控制的还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呢也没有坚持监测血压。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方先生偶感不适也没太当回事儿。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知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呢也不大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有高血压家族病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为原发性高血压。
1: 方先生这种自作主张服药和自行停药的做法我们并不提倡。那么是不是一旦服用了降压药从此就不能再停药了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血压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1: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1: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3: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 80% 到 90% 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因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我们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还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4: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3: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头痛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4: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3: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胸痛或者是有点心慌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

0: 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上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都有一个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就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

0: 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有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让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啊，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

0: 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那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一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一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 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希望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从来变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也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 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啊。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

0: 就是注意我们这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呢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 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测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2: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从而控制好血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让我们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的建议。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 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他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

0: 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三分之二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一半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那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都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上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上是把它普及化啊，但是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 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是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

0: 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既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 见贤思齐焉，
4: 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

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90岁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

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

0: 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

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

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

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
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

0: 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他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

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

会成为祖宗。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
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

0: 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3: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 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全国首个智能预约站在南京启用，乘客可按需预约车辆增停。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米面粮油以及调味品过保质期之后还能吃吗？每天晚上10到11点睡，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近日，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这是国内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常规公交线路运营。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固定站点之间增设预约点位。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很多人总觉得米面粮油以及各种调味品很难放坏，或者有的人觉得这些食品包装上的保质期是开封后的保质期，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食品保质期的那些事儿。保质期这个词儿常见于食品包装标识上，通常是指在保质期限定的时间段内，食品的品质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保质期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也就是说，保质期是只有预包装食品才有的，非包装食品是没有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保质期是包装完好没有拆封之前的，如果食品一旦拆封了，就不是指明的贮存条件下的预包装食品了，也就没有保质期了。过保质期不等于不能吃，过保存期等于不能吃。既然拆封了就没有保质期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放不能吃了呢？其实也不是，过保质期保证的是在标注时间内产品的质量是最佳的，但是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果色香味没有改变，依然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超过了保存期的食品，质量会发生变化，不能够再食用了。保存期就是食品可以食用的最终日期，也就是指在正常条件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在保存期之后，食品会发生品质变化，可能产生大量的致病细菌，如果食用则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所以说过了保存期的食物是不能吃的。需要提醒大家，食物能够保存多久和储存条件是有很大关系的。一般来说，储藏的温度越高，同样的食物它能保存的时间越短。比如说-18度下能够保存12个月，不等于室温25度下也能保存这么长的时间。要求密封保存可以放半年，如果敞开着放肯定不能放那么长时间。 比如大米通常可以放很久，但是如果开封的话就很容易受潮发霉生虫，就没法吃了。所以平时在储存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食物放在合适的条件下。那么开封后能放多久呢？食物拆封之后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容易发生变质，都应该尽快的吃完。能放多久主要看大家如何储存，所以在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米面等于主食，所以拆封之后在存放的时候尽量用密封性比较好的保鲜袋保鲜盒装好，放在通风条件好阴凉干燥的地方。如果家里现在人不太多，做饭少了，尽量买小袋的大米，在开封之后尽快的吃完。食用油存放的时候尽量防止日晒高温，储存的时候注意放在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如果开封了也要尽快吃完。像酱油蚝油平时存放的时候应该避光避热，最好放在阴凉干爽的地方。蚝油建议在冰箱冷藏室当中食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吃完。醋的酸度比较高，不招细菌喜欢，通常比较耐放，建议平时放在阴凉干爽的地方就可以了，当然了开封之后也要尽快吃完。像食盐和味精怕受潮，受潮之后容易结块，注意放在阴凉干爽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有人说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也有的人说只要你自己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晚睡

0: 睡眠时长到底是多长呢？研究人员认为，每晚6到9小时的睡眠是对心脏健康最有益的睡眠时长。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探究过短和过长的睡眠为什么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这些关于睡眠与心脏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就要去睡觉，该睡不睡和睡眠不足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健康对着干。为了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保证在22点到23点内入睡，尽量睡够6到9小时，最好是睡7个小时。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专门开通了早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在6点半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再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得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6点半前打400-855-8282，通通能领早间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最后再给您一大瓶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6点半前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城外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

0: 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市民李女士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她想带孩子暑假出游，两个孩子都是5岁半，想问一下免票政策是根据年龄还是身高，一名成年人可以免费携带几名儿童乘火车？
5: 我家宝宝现在是5岁半了，但是身高是1米2，我记得咱之前的那个购票是1米2要买票，但是我就想知道咱现在有什么政策变化没有。我现在暑假想带俩出去玩，咱现在是看他的身高呀还是年龄？还有那个我想再带一个我侄女一起出去玩，她也5岁了，就是我能一个人能带这两个小孩吗？就是免费的。
4: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副站长刘伟回复说，目前儿童免费乘车是按照年龄，并且该儿童不得占用铁路座位。
6: 儿童旅客始终是我们铁路部门重点关注重点服务的特殊群体，特别是进入暑期运输以来，车站当前儿童旅客明显增多。对于儿童旅客车票的问题，我们目前铁路是以年龄判定儿童是否购票或者享受半价票，不是以身高。6到14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每一名购票的成年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的儿童乘车，但是乘车的条件是要与购票旅客成人相同的乘车时间、车次、席位和目的地，而且是不能占用铁路的座位。
4: 另外，如果成年人免费携带超过一名儿童旅客，剩下的儿童旅客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带儿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儿童的有效证件买票乘车。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单位不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凤军表示，为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
7: 所以这个单位呢，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应该呢必须为我们这个用工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呢，还有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其他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为职工缴存公积金，这也是违反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
4: 张主任介绍，作为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单位，他们每年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归缴和催缴力度，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应建尽建，应缴尽缴。
7: 我们有专门的执法大队，每年呢我们制定这个扩面的催缴计划和方案，这个像今年呢我们开展了专项行动，在日常工作呢我们和相关单位啊，对不交欠缴单位我们是拉网式排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不交的单位我们就是积极的催缴，上门宣传，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啊，把这个尽量我们的员工能够享受到住房公积金交存这个制度的红利。
4: 另外，张主任还提醒，对于不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公司企业，员工也可以收集证据，向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举报。
7: 在具体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单位没有交，这块呢，一个呢是我们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催缴力度，第二呢，这个作为一些这个员工啊，也可以将及时将这部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呢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落实和催缴催建工作。
4: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接到110警情，一辆黑色轿车撞倒护栏之后停在路中间，驾驶员在车内昏睡。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这一幕发生在晚上11点多钟， 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撞上路边护栏，随后缓慢停在路中间，但驾驶人却没有下车查看。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民警薛川，
8: 我们接到报警以后呢，迅速出警赶到现场，发现呢，事故车辆前右前部呢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右前轮呢已经爆胎，驾驶室的车窗开着，驾驶员是名男子，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大睡，啊，车内散发着浓重的酒气，男子呢对我们的呼唤呢没有任何的反应。
4: 为防止意外，民警拨打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查看男子之后，确定驾驶人只是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并无其他危险。随后，民警将驾驶人送往医院采集血样送检。薛川说：“
8: 驾驶人王某呢，周一到我们大队接受了问询。王某说呢，当天晚上自己驾车前往饭店和朋友聚餐，期间呢，大概喝了将近一斤多的白酒，之后呢，自己就断片了，再醒来有意识。”就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自己喝酒驾车后出事故情况都是从家人的口中得知。
4: 民警对王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目前酒精含量血检结果已经出炉，王某构成醉酒驾驶。薛川，
8: 王某的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为167.2毫克每百毫血液，已确认其构成醉驾。目前王某呢已经被我们大队立案侦查，面临吊销驾驶证禁驾5年的处罚，并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

0: 江夏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梗阻，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 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
0: 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

0: 昆泉，
1: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3: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4: 第一次看我要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5: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

0: 审批资料不全，八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4: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5: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6: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

0: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 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AI 驱动电子及多晶硅智能制造升级，新华半导体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
0: 为科创企业研发创新系上安全带，徐州高新区首单江苏科创宝顺利落地。
2: 以法治化监测能力赋能美丽徐州建设，2026年度徐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举行。
0: 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多种特色课程，让职工子女假期更多彩。
2: 遂宁手电持续上新，升级消费场景。
0: 前七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2: 截至6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3.2%。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李金星、马德成报道。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新华半导体凭借基于多模态视觉 AI 模型的电子及多晶硅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创新应用，成功入选数字领航中小企业案例，成为全省仅有的3家入选企业之一。新华半导体是国内首家实现集成电路用高纯硅材料规模化量产的企业，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主流半导体制造工艺。 针对电子及多晶硅生产中工艺研发依赖试错、质量检测效率低、工厂运营数据孤岛等行业共性难题，新华半导体系统部署融合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技术的集成解决方案，构建虚拟验证与实体生产双轮驱动的创新模式。江苏新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工程与公共事务部首席数字官王

0: 富刚。
1: 通过阿斯本 Plus 的流程模拟 ，Polysim 沉积仿真等数字化工具，在虚拟空间完成工艺验证，物理试错次数减少70%，工艺设计周期缩短40%。依托数据中台采集的海量历史数据，建立工艺参数、品质、质量、能耗关联模型，通过 ABC 先进控制系统实现卡边操作，锁定最优参数组合，环炉单台能耗降低5%到8%，每年可为公司降低电费超过1400万元。
0: 在该案例应用中，还原炉非计划停机时间减少30%，硅料质检效率提升200%，违规行为发生率降低85%以上。平台有效打通了生产数据孤岛，平均降低综合生产成本约15%，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与智能制造能力。王富刚，
1: 以往需要工程师进入炉筒内部进行人工目视检查，炉内属于受限空间，残留化学气体存在窒息风险，且人员进出可能引入污染物，影响炉体清洁度。现在通过该设备进行360度自动拍照分析比对，彻底杜绝了人员进入炉内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污染风险，效率和准确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通过 AI 模型检测，杜绝了人工疲劳导致的漏检，有效解决了检测难的痛点。
0: 在人工智能与制造融合方面，新华半导体已有清晰的探索路径，未来将深化 AI 与核心工艺融合，向工业大模型和多智能体演进，探索部署电子级多晶硅垂直领域工业大模型，开发质量根因自动溯源、工业参数智能推荐等智能体应用，实现从单点智能到多智能体协同决策的跨越。王富刚，
1: 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目标是将虚拟验证先行、实体生产验证的制造模式系统化、可复制化，从制造产品走向输出标准，为中国半导体材料行业探索可推广的制造模式。
2: 记者林晓婷、孙智慧报道。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徐州高新区首单江苏科创保正式落地，一张保单能集中保障企业67件专利。近年来，徐州高新区依托省级科技金融政策，联动金融机构上门为科创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用实打实的惠企举措为企业创新发展筑牢知识产权防护屏障。8月13号，江苏省政策性科技保险的首席承保人紫金保险徐州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徐州高新区的江苏吉安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一份新生效的江苏科创保保单交给了该公司知识产权部的负责人。这份保单能一次性为企业的67件授权专利提供风险保障。江苏吉安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经理周敏：
3: 我们今年正在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创新投入大，知识产权风险一直是我们的顾虑。现在一张保单统筹保护全部专利，还有财政半价补贴，大幅降低了风控成本。有这份保险兜底，我们持续研发拓展海外市场也更有底气。
2: 今年5月，江苏省首个统一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江苏科创保正式落地。该产品重点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保障范围覆盖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及市场应用的全链条风险，包括知识产权侵权执行、关键研发设备损坏、网络安全事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等15款专属条款，实行财政资金直接减免、免申即享。得知消息后，徐州高新区第一时间联动紫金保险徐州中心支公司，主动对接企业上门详细解读相关政策。紫金保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非车险客户部负责人吕佩：
4: 此次吉安科技基础方案总保费5000元，省级的财政补贴呢能够达到50%，企业呢实际只需缴纳2500元，投保直接按补贴后的价格缴费，不用事后报销，现场信息录入，提交申请全程不到20分钟，服务效率得到企业认可，企业还可以

0: 实实在在的风险兜底保障。正是着眼于此，我们坚持全程跟踪对接，上门陪伴服务，让纸面政策变成企业手里的定心丸，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徐州高新区将持续深耕科技金融服务，持续推广江苏科创宝，推动更多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活水，精准赋能创新主体，支持企业安心开展技术研发，依法保护创新成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优质营商环境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一条四分钟的精品文旅宣传片，从接单到交付要多久呢？7月27号落地徐州高新区 AIGC 短剧特色社区的徐州云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用开业当天接到的第一笔订单给出了一个准确的时间，一天半。将工业自动化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红利？去年，徐州众图智控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打造智能矿山管理方案，有效解决了传统系统中存在的数据孤岛等行业痛点。2025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 95%。 今年上半年，江苏仙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普达特半导体设备徐州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成为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的核心引擎。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本身也成了新赛道的需求方，他们需要工业软件，需要 AI 质检，需要数据管理，带动了嘉研数科、润博信息、乐贝工业等一批科创企业在此集聚。龙头释放场景，中小团队提供方案，平台赋能规模化的协作生态正加速形成。云情文化孵化 OPC 企业的故事，是新赛道大中小共生生态的生动注脚。云情文化举办第一期培训活动，两家艺人公司破土而出。云情文化副总经理马欧波告诉记者，今年的目标是孵化20家，公司会将溢出订单分给这些初创团队，用云情的引擎接云情的活，形成了一种既不依附也不割裂的柔性协作关系。在体层面，三大专业园区错位发展，各司其职。安全科技产业园主攻数字应急，电子信息产业园聚焦半导体与物联网，科技创新股专注 AI 创业孵化。高新有数，向新而兴，比的不仅是速度，更是耐力，争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生态，看的不仅是当下，更是未来十年的产业话语权。这条路很长，徐州高新区已开足马力，一路向前。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以法治化监测能力赋能美丽徐州建设，2026年度徐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举行。
1: 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多种特色课程，让职工子女假期更多彩。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城来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4: 记者梁楠、张勇报道。环境监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沿哨兵与技术标尺，是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基础性支撑。为了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宣传推广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2026年度徐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举行。据介绍，本次竞赛被列为2026年全市职工职业技能一级竞赛项目。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曹小玉：
5: 今天我们联合我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总工会，在这举办全市的生态环境类的技能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啊，也能真正实现我们法典的有效落地，以及我们环境监测对环境保护整体工作的数据支撑。
4: 赛场内外秩序井然，理论知识考核与现场操作考核紧密结合，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能力。各参赛队伍熟练运用监测设备，精准完成各项分析任务，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裁判组恪守准则，秉公执裁，高标准完成赛事考评，确保了竞赛过程的规范有序与结果的客观公允。据了解，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持续筑牢监测数据质量生命线，以法制化、专业化监测能力赋能污染防治攻坚，为天蓝水清、宜居宜业的美丽徐州建设贡献坚实的监测力量。曹小玉：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大赛的一个进程，把数字化转型我们环境监测的下一步的发展，重新再做一个“十五五”起点的一个重新定位，提升我们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和治污攻坚的针对性。
3: 暑假期间是工人文化宫子女暑期托管班如期开班，钢琴、国学、围棋等课程同步开展，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托管班里既学习本领又长兴趣。来听本台记者李清新、孙智慧的报道。在市工人文化宫的琴房里，悠扬的琴声不时传出，参加暑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全神贯注地练习钢琴。在隔壁另外几间教室，少儿国学、手风琴、围棋等课程同步开展，课堂氛围同样活泼有序。除常规课程外，今年的暑托班还组织劳模工匠走进课堂，和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在他们心中种下热爱劳动的种子。徐州工程学院教授刘思维：
6: 我觉得孩子啊，从小接触一些这个儒家的文化，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在家里如何这个孝顺父母，如何这个扎下这个深厚的根基，就像讲到颜回一样，能够这个举一反三，能够在无论是在这个课堂上，还是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怎么样去做，都这个应对自如。
3: 江苏省劳动模范、徐州市工排水管理中心下水道四班党支部书记、班长张耀文：
7: 今天能和我们小朋友面对面交流，分享我们一线的劳动故事，我自己感触也很深。孩子们对我们一线的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也意识到，我们作为基层的劳模，不光只是埋头干活，更要把我们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还有工匠精神传承下去。这个劳动最美丽，平凡岗位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3: 今年是市工人文化宫连续第四年举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和特色文化服务班。本次托管班共分两期实施，覆盖近300名职工子女，设置了国学、围棋、钢琴、手风琴、硬笔、非洲鼓等6个特色服务班。与往年相比，今年更加深度联动全市职工文体服务资源，设置的特色服务更加丰富，在职工中的宣传覆盖面也更加广泛。市工人文化宫艺术教育科科长刘凯：
8: 让双职工家庭子女假期不仅有处可去，还能学到真本领，增长新兴趣。教学团队由高校教授、专业协会主席等领衔，管理由全国10家书院、鹏城书院进行志愿服务管理，突出了礼仪引导、思想传承，让孩子们既学本领又学做人，受到各单位职工一致好评。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孙宁手电持续上新升级消费场景。
4: 徐州市公安局全山分局行政中心将签新址。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年来，睢宁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各类新品牌相继入驻，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新鲜好物，幸福感持续升级。今年夏天，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正式入驻睢宁新美城市广场，该品牌聚焦普通市民日常刚需，打造升级版菜市加零食店加水果店加烘焙店四位一体的全能便民消费场景，一站式满足市民采购需求，助力县域消费升级。睢宁居民刘雨欣：
9: 第一次来这个炒核酸，我感觉东西还挺实惠的，东西种类也挺多的，也买了一些东西，买一些虾片啊、火龙果啊，都挺好的。
3: 据了解，2026年以来 ，Seven Eleven 便利店、超核酸 NB、野人先生、名创优品旗舰店等品牌首店相继入驻睢宁。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引进首店、首牌、高能级店83家，涵盖餐饮、茶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新潮消费。睢宁居民魏赛：
10: 这里变得非常的新，更现代化了。像那个周末的话，带孩子没事，我们进新美第一个都会来这边逛逛，很喜欢，很满意。
3: 手电持续入驻，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选择，让日常消费更具新鲜感。接下来，睢宁将持续招引品质好店、高能级店，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升级消费场景，助力县域消费高质量发展。
4: 八月的中吴大地，绿意盎然，果香四溢。走进新余市石集镇白石村，漫山遍野的梨树迎风摇曳，圆润饱满的秋月梨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装车，汗水顺着笑脸滑落，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种植户陈小坡捧起一个沉甸甸的秋月梨告诉记者，这里的秋月梨糖度都在12以上，汁水充足，果肉无渣，市场认可度特别高。今年8月1号正式开园采摘，短短一周的时间已经发走6车梨果，收购价每斤4.4元，整体销量突破80吨。值得一提的是，白石村秋月梨比山东莱阳秋月梨提前20天上市，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商家上门集中收购，销路不愁。此外，秋月梨果品稳定性强，损耗极低，几乎没有坏过，亩产可达5500斤左右，每亩效益有20000多元。相较于传统的桃类种植，优质秋月梨凭借出众的品质和稳定的市场销路，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新标杆。近年来，白石村精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摒弃单一传统种植模式，依托本地山地土壤优势，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秋月梨等特色优质果品种植，通过优选品种、科学管护、错峰上市、拓宽销路，逐步打造出特色果品产业品牌。从土里刨食到地里生金，小小的秋月梨不仅盘活了山地土地资源，更拓宽了农户增收致富的渠道。下一步，白石村将持续扩大优质秋月梨种植规模，完善种植管护体系， 打通产销对接环节，推动特色果品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3: 继续来听新闻。立秋时节，铜山区正吉镇的田埂之上，第二茬西兰花顺利栽种入土，而在游楼村，另一份喜人丰收悄然到来。14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全国各地寄到村落，为14位寒窗苦读的学子开启了新航向。没有锣鼓喧天，也无铺张的庆贺排场，8月9号，12家本土爱心企业自发筹办助学仪式。简易朴素的活动室内，大家将期许寄托于一束束西兰花，同步送上暖心帮扶。清脆饱满的花酒是正吉田间常见的农作物，此刻被赋予厚重寓意。少年们捧起西兰花，掌心托住沉甸甸的乡土嘱托，无论日后奔赴多远，故土之根、故土滋味与故乡牵挂永远在此。14张录取通知书背后是14段逐梦路上起早贪黑的漫长岁月，深夜长明灯火，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演算笔记，所有辛劳都化作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满心欢喜。此刻手捧西兰花，学子感受到的不只是植株的分量，更是乡亲沉甸甸的心意。一名女性轻柔摩挲花球细密的花蕾，坦言自己收下的不仅是一束西兰花，更是乡亲打包赠予她的整片正吉秋日。身旁一名男生嗓音略带哽咽，他的父母务农半生，进入大学之后他打算攻读农学专业，日后返乡助力家乡菜园蓬勃发展。少年们畅谈心声，欢声笑语伴着眼底的湿润，所有人都铭记这个盛夏八月。在即将奔赴远方之际，故乡以质朴而珍贵的鲜花轻声寄语，勇敢逐梦，故土永远是后盾。企业家们坐在学子身旁，如同邻里长辈闲话家常，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剩朴实恳切的叮嘱，珍惜大学光阴，潜心求学，保重日常起居。这份馈赠并非一次性善意，而是温暖的精神接力，创业者从乡土收获的力量传递给即将启程的青年。礼物远不止一束西兰花，本次助学活动还承载着长远的约定。各位企业家现场表态，将会长期关注家乡教育事业，守护更多青春梦想生根发芽。正吉镇党委副书记张吉敏说，本土企业崇德向善，携手公益，青年学子勤勉苦读，常怀乡土恩情，当地已然形成企业帮扶学子、学成反哺故土的良性爱心循环。两股正是正能量与正吉镇交融汇聚，涵养出崇文重教、知恩奋进的淳朴乡风。一株西兰花从田间地头抵达学生掌心，经历一季耕耘，一众乡间少年从故土奔赴远方，求学之路将要走过4年乃至更久岁月。行囊装载着这一抹青葱底色奔赴山海，少年们终会铭记回家的路途。
4: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便民服务效能，徐州市公安局全山分局行政服务中心即将进驻全山区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新办公地址为全山区泰山路52号全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新址启用时间为今年的9月1号，旧址徐州市鼓楼区黄河南路86号的部分业务受理窗口将于8月24号到8月31号暂停受理线下业务。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前7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3: 截至6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3.2%。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1: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 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19: 好，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4: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七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快递

0: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9017.7 亿元，同比增长 7.4%。 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前七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73.7%、 15.6%、 10.7%，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 68.8%、 20.8%、 10.4%， 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七月服务质量指数为 566.8， 同比微升。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之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0: 8月13号，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依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沪宁河高铁陆河特大桥跨滁河主桥完成钢箱梁合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速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其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全线设16座车站。
0: 中国人民银行8月14号发布公告称，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银河画卷研究团队利用我国 13.7 米口径毫米波望远镜的一氧化碳分子巡天数据，首次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些褶皱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翘曲之上，意味着银河系外盘并非仅平滑弯曲，而是一个由翘曲与多尺度垂直起伏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
0: 国际方面，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以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开始调查爆炸原因和技术细节。
1: 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与同行开发出一种新型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上，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生产化学品。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雨季蚊虫猖獗，徐州疾控发布提醒，警惕蚊媒传染病。
0: 热线回复百岁老人可享受哪些国家养老补助。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2九里湖湿地公园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方面，自2026年8月18日至2026年9月18日对国道205新沂跨线桥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确保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

0: 1-86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主流视野，
10: 时代情怀，
9: 聚焦新闻前沿，
10: 服务百姓身边，
9: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8月14号，2026科创中国农业科技服务中国作物学会专家徐州行活动在徐州市农科院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国家级学会的智库与科创资源优势，助力徐州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提质增效。中国作物学会是国内作物科学领域顶尖国家级学术组织，汇聚了育种、栽培、种质资源、绿色生产等方向的高端人才与前沿成果。2023年8月，该学会与徐州市科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起国家级学会与地方科协、科研院所协同联动的会地合作机制。3年来，市科协持续开展中国作物学会专家徐州行系列服务活动，围绕本地农业产业实际需求，通过学术研讨、产业问诊、精准技术指导等方式，实现了高端智力下沉、前沿技术落地、产业难题破解、人才队伍提质的良好合作成效。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表示，
11: 这次呢，中国作物学会和我们徐州市科协呢续签，实际上呢，我们是把国家级的这个学会、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啊引入到我们徐州来，希望呢通过国家级的学会能够带来更多的专家，围绕我们徐州的农业的主导产业，在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等方面呢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像水稻、玉米、大豆以及甘薯方面的这个专家，我们呢也把我们的种植大户、我们的专业合作社的代表呢，包括我们相关的企业代表呢，也邀请过来一块来参加，也是主要想提高我们徐州农业如何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转变， 一个技术。

0: 成果的需求。
1: 活动现场，双方完成战略合作协议续签，将进一步推动国家级科研资源下沉基层服务产业。中国作物学会相关领域权威专家聚焦我市水稻、玉米、大豆、甘薯等主要粮油作物产业关键技术做专题报告。会后，专家组奔赴生产一线，开展实地考察与现场指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靶向技术支撑。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了徐州农业惠地合作特色品牌。下一步，徐州将继续依托国家级学会平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徐州加快实现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跨越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2: 近日，随着降雨量的增多，蚊虫活动愈发活跃，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做好防蚊灭蚊，谨防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病等。据了解，这些疾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蚊虫叮咬了携带病毒的人或动物之后，再叮咬健康的人，从而将病毒传染给后者。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医师李娜：
3: 当前暑期，国内外游玩的人流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徐州地区是存在多种蚊媒传染病的输入和传播风险的。然后像鸡孔啃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它的临床表现比较类似，它都有这个发热、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的表现。然后鸡孔啃亚热呢，它的小关节疼痛，就比如我们手腕部的一个疼痛，它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疟疾感染后的它典型表现就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寒战、高热，还有出汗等症状。
2: 李娜表示，大家也不必惊慌，只要做好灭蚊虫、防叮咬、早诊疗，就可以实现对自己和家人的有效保护。如果从东南亚或其他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返回后，建议进行14天的自我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以便医生及时诊断和及早治疗。那么日常生活中，市民应该如何预防蚊虫叮咬呢？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科副主任医师刘雪介绍：
4: 第一个，治本清源，清除蚊虫滋生地。蚊子的卵、幼虫、蛹三个时期都在水中生活，因此我们可以保持可蓄水容器或者设施的一个排空状态，或者是加以覆盖。家中的水培植物一般3到5天换水一次。第二，物理防治，居住场所可以加装纱门、纱窗，室内可以使用蚊帐。第三，化学防治，当蚊密度过高时，可以使用有效成分和三证齐全的气雾剂、蚊香等卫生杀虫剂防蚊灭蚊。第四，个人防护，穿戴尽可能覆盖身体各部位的衣服，而且最好是浅色衣服，必要时使用驱避剂或者专门的驱蚊花露水、驱蚊霜、驱蚊膏等。
1: 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大伯张先生是邳州市八路镇香埠村的孤寡老人，之前多次向民政部门提出低保申请都没有通过，想了解一下具体原因。此外，几十年前张先生抱养了一个女孩，当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并且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了自家户口本上。女孩结婚后将户口迁至夫家，现在因感情不和想将户口迁回却被拒绝，不知道合理吗？对此，记者联系到了邳州市八路镇民政助理黄建勋。经调查，目前张先生的养女就职于南京一家保险公司，根据对方提供的工资流水，他的家庭收入超出了低保标准，因此张先生的低保申请未通过。黄建勋回复说，
5: 根据我们的调查，张文学这个老人是在2024年5月的时候到我们镇民政提出过申请低保，当时我们进行经济核查比对，他的女儿和女婿在南京工作，他们的月收入呢达到3万多吧。根据当时低保核算的话，他们每个月应该支付他老人的上抚养费，就是说应该在4940元。实际上，我们经过走访了解呢，他女儿也是和他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因为当时低保标准就是说每个月是2024年的那时候每个月是760块钱，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低保标准，所以就暂时没有给他办理这个低保。
1: 另外，针对听众反映的户口迁移问题，黄建勋表示，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张先生的养女不符合向农村地区迁移户口的条件。
5: 他女儿现在没有离婚，就是说他们感情也并不像他们说的 感情不好，就是说他女儿只是向村委会提出过想把户口迁移到老家来。当时呢，我们问询了我们当地的，根据户籍管理规定嘛，如果要想迁到农村地区来，他们必须有合法的稳定住所和承包土地，并且在南京那边没有稳定住所和没有合法就业的，才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申请迁移回来。
2: 近日，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栏目的抖音平台留言称，他家住新沂市漠河街道，家里有位106岁的老人，想咨询现在能享受哪些国家养老补助。新沂市民政局副局长胡家岭介绍说，
0: 一位106岁的老人，按照现有的国家政策，他应该享有尊老金。我们江苏省统一标准，80周岁以上的老人到89岁享受50块钱每月，90岁到9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的尊老金，100岁以上了享受300块钱一月的尊老金。
2: 除了尊老金之外，目前江苏省已全面启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可以享受补贴，用于抵扣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费用。胡家岭介绍，
0: 如果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经过评估可以享受消费券适应，最高每月不超过800元，他个人在民政通 APP 上申请就可以了，可以委托子女或者其他人帮助申请。
2: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不得折现，不得套现，不得转让。本次补贴项目全省实施周期为12个月，从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后续是否延续将根据国家政策确定。民政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家中有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老人，可及时通过民政通平台了解相关政策详情，或前往所在街道社区的民政服务窗口咨询办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都能享受到对应的政策福利。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监徐前光将带领热线及信息中心、客户服务部、市场发展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8月13号，全市食品安全协调工作交流会召开，会议通报全市食品安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推进、企业备案及案件处置相关情况，部署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系统落地工作。丰县、沛县、经开区食监局现场分享工作经验。会议明确下半年3项重点任务，一是按照先持证大户后小微商户的分层思路推进机制全覆盖，二是强化执法落地，及时处置内部举报线索，三是加大政策宣传，挖掘基层特色工作典型并汇总上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完善内部隐患上报处置流程，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1: 近日，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筹建的国家工程机械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入选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全国近184家单位获此认定。该监测点聚焦工程机械制造领域，针对土方、起重、非道路机械等强制国标开展数据采集、实施效果评估，形成标准全流程优化闭环。该中心此前已牵头组建省工程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标准监测，为本地工程机械企业提供合规检测、标准技术指导，助力产业绿色智能升级，赋能淮海经济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AI 驱动电子及多晶硅智能制造升级，新华半导体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
1: 为科创企业研发创新系上安全带，徐州高新区首单江苏科创宝顺利落地。
2: 以法治化监测能力赋能美丽徐州建设， 2026年度徐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举行。
1: 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多种特色课程，让职工子女假期更多彩。
2: 睢宁手电持续上新，升级消费场景。
1: 前七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2: 截至六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3.2%。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6: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7: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后续快递再来取走退回的物品时，运费险居然无效了，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不少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不少消费者不清楚退货取件码暗藏风险，快递员录入取件码后，订单标记已揽收，运费险会立刻核销，若后续取消退货再次寄件需自行承担运费。部分快递员为赶时效，提前索要取件码入单，尚未取走包裹就显示已揽收，一旦包裹丢失，商家可能拒绝退款，消费者举证困难，容易钱货两空。另外，取件码外泄还存在包裹被他人冒领的安全信息隐患。根据民法典，货物损毁丢失风险要在包裹当面交给快递员后才发生转移，仅发送取件码不算完成交付。但争议发生时，平台往往采取已揽收系统记录，举证压力落在消费者身上，维权难度较大。祥子提醒大家，快递员以赶时效为由提前索要取件码不合规范，消费者有权拒绝，大家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如需改期取件，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若不慎提前给出快递尚未上门，务必留存聊天证据，立刻联系平台客服报备，尝试撤销揽收记录，减少损失。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